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2: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5: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4: 偏爱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6: 呦呦呦呦，这咋了？
4: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5: 走了，女主角走了，
6: 自己主动离场，
7: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4: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8: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4: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昌独一无二的熊生回忆。看似天真可爱的宜昌，闯荡过野外，带过双胞胎，唯一不变的是乖巧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乖巧唱妹儿，揭秘国宝的偏爱之恋，我们不见不散。

0: 第四十集，小康的领悟。离合点还有多远啊？
1: 我快不行了！
2: 冰糖葫芦，
3: 冰糖葫芦，
0: 帮忙！帮忙！
1: 对不起。
4: 28、29，还差一点。
0: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
4: 你们啊，快来一起清点。
0: 哦，我好晕呐、
2: 一让你干活就晕啊。
4: 爷爷，你怎么了？
5: 我没事，呛到了而已。
0: 点数就交给我和小卯吧，
4: 好好点，可别弄错了。
6: 生日快乐，阿才！
7: 谢谢舅舅。
6: 明天有时间吗？来我办公室一趟。
7: 舅舅叫我来干嘛？
2: 进来。
7: 舅舅
2: 来了，坐。最近怎么样？建筑结构学得如何？
7: 舅舅怎么知道？还不错，知识难度虽然不低，但都能消化。
2: 那就好啊。昨天工作太忙，没能给你过生日，今天给你补上。
7: 谢谢舅舅。
2: 这个是给南安老爷子的谢礼。
7: 谢礼？
2: 没错，他教了你那么多东西，咱们当然要谢谢人家。
7: 我送过了，南安大师不收礼物。
2: 那是因为你送的东西不对。
0: 小康，还差多少呀？
4: 就快好了，再坚持一下。
0: 小心！老人家，您要注意安全啊！
8: 我看看水位而已。
4: 这井水的水位怎么这么低啊？
8: 是啊，最近水位下降，想喝口古井的茶也变难喽。
4: 您一个人打水太危险了，我们来帮你吧。
9: 等一下。
4: 爷爷怎么了？
9: 你这次帮老哥哥打了水，下次又有谁帮忙呢？为什么不想个治标又治本的方法？木沟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大家生活的嘛。
4: 爷爷，我明白了。露炉是中国最常见的提水装置，井上立架，上装转轴，轴上绕锁，一端系桶。摇转手柄，使水桶拉起或者落下，提取井水。

0: 先测定轱辘所需的大小和支架的间距，再决定整体结构的设计方案。小伞小卯，准备开工。
1: 小鲁班，这些木料不是我们辛辛苦苦找来给小朋友做水车的吗？

0: 然后更换到报刀模式，清理木板表面，电钻模式，开孔，支架榫卯拼接，安装转轴和手柄，再绑上水桶，完成。快试试。果然轻松了好多，
1: 给您。
2: 谢谢你们，这下又可以泡茶喝了。
0: 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我家就在附近，不如一起坐坐，我给你们沏壶茶，再尝尝我做的茶点。
3: 茶点？
0: 不了，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呢。
3: 用掉了一些木料，又得去找了。
2: 木料？我们家有啊。
0: 真的吗？
2: 当然，你们可以拿去用，走吧。
3: 好耶，可以吃茶点了。
0: 小隼小马开工。
3: 好，
1: 给你笔，
3: 给你尺子。
0: 我们先把龙骨水车的结构整体复原出来，再标注出破损和需要更换的地方，方便修复。图纸完成。我帮忙削平木料，
1: 我帮忙开桥。
0: 想帮忙吗？
4: 想。
0: 全部工作准备完毕，是时候付诸实践了。圆柱状木料切割制作为龙骨连接插销，方形木材切割为大小相同的龙骨原料，小鹿斑
1: 哥哥太帅了。
0: 接下来是制作龙骨片和连接的龙骨，凿出榫头，再钻出榫眼，木削相连，制作木轴和链轮，插入木齿，改良结构。真棒！
1: 我也会。
4: 帮忙帮忙，我们来帮忙。李老师，
0: 就剩踏板了。
1: 他好像一台跑步机哦。
0: 你们快看，
1: 我踩得多快！
3: 我也要。
5: 龙骨水车是东汉年间的发明家马钧优化改进的，粗算下来沿用了2000多年呢。
1: 又能给田地浇水，又能锻炼身体，怪不得用这么久。
6: 轱辘也好，水车也罢，利于人，为之巧，这就是了。

0: 谢谢你们。
1: 原来这就是爷爷的用意呀、啊。爷爷，你怎么了？
2: 我没事。
3: 小康，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多少吃一点吧。
1: 爷爷因为我才住院，我又怎么吃得下？
4: 谁也不知道会这样，不怪你。
1: 爷爷怎么样了？
0: 爷爷没有大碍，只是需要静养。
1: 如果不是因为我，爷爷

0: 爷爷又病倒了，小康特别难过。他在医院里结识了一位行动不方便的小男孩，决定送给男孩一份礼物，鼓励他勇敢坚强。他能够成功吗？
1: 第41集，小康的决定。

0: 小康，看什么呢？
1: 爷爷，感觉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就是普通风寒，又伤了点腰，不用担心。你快回学校吧，学习讲究趁热打铁，可不能耽误啊。
1: 明天就回学校，我先好好陪陪您。
0: 傻孩子，那你陪爷爷散散步吧。
2: 开心，太好了！脚损小旋风，启动！
3: 等等，小宝，小宝，慢点！
4: 没事，我感觉很好。
2: 到处都在晃啊，总算好多了。
1: 爷爷好，小鲁班哥哥好。
0: 你好啊，
1: 开心小弟弟，恢复的怎么样了？
5: 我现在装上一只了，可以站起来了。
1: 没有平衡辅助，也没有助力效果。这应该只是最简单的款式吧。
5: 走啦，胖哥，回来再吃啊。
6: 食物可不能浪费。
5: 兄弟，我要废了。
7: 你们在干嘛？
6: 金句子奖要截止了，我们去报名。
7: 我也还没报。
8: 啊？你不想参加吗？
7: 也不是，小康不也还没报名吗？
9: 小康，你怎么还没有报名参赛金句子奖啊？
1: 老师，我就不参加这次比赛了。
9: 为什么？
1: 比赛很耗费时间，我最近想多陪陪家人。
9: 小康不报名还真是有点遗憾。
10: 是啊，这次低年级的小康和高年级的阿肯两个天才选手都不在，可惜了。
1: 听说他俩都不参加，还有报名的同学想要退赛，这样可就违背办金句子奖的初衷了。
10: 不行，我得了解下情况。
5: 乔森好厉害。
2: 那是当然。
4: 是吗？看招。
2: 小儿科，再来一个我也不怕。
4: 来喽。
2: 怎么样？
5: 有点多。别。
4: 不行了吧？
5: 小宝，给我站住。
4: 小心！
5: 如果我也能和大家一样跑跑跳跳就好了。小隼小马，我的梦想

0: 是当一个长跑运动员，是不是永远实现不了了？
1: 我或许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2: 小鲁班，我们给开心做点什么吧。
1: 我就知道你们想说这个，其实我也在想呢。啊，嘿嘿，
2: 那你想到没？
3: 开心喜欢跑步。嗯，我们做个和跑步有关的玩具怎么样？
2: 这个好哎，可是要做什么呢？
1: 你们看看我的设计吧。
2: 这个不对呀，
3: 怎么是龙骨水车？嘿嘿，
2: 我们到榫卯领域去，你就知道了。哎呀，来，我们转转看。
4: 我们要龙骨水车干嘛？
1: 龙骨水车启发了我，我打算给开心设计一个手摇的跑步玩具，原理和龙骨水车一样。你们看，这就是履带跑道了。只要转动手柄，履带就会动起来。
3: 冲啊！
1: 这里需要用蝎钉榫固定。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几块宽木板，把这些木板安装到履带的两侧，用来隐藏转轴，再加上一些白云和青草作为装饰。小隼、小猛，你们固定在履带上试试。
5: 好嘞。
1: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具体操作了。玩具上的人物就用开心和你们俩先切割雕刻出来，再模仿龙骨的结构制作出头尾相互连接的基础部件，大小都要一样哦。
2: 蓄力飞踢，
3: 砂纸打磨，
1: 然后把各部件组合成履带系统，安装上雕刻好的人物，最后加上装饰。只要摇动这个手柄，传动装置就会运行起来，带动人物循环奔跑。
0: 谢谢小鲁班哥哥，我好喜欢这个玩具。
1: 喜欢的话，下次我再给你做个别的。
0: 跑起来了，我跑起来了。
1: 我是不是还能为他做更多？
6: 小康。你为什么不参加京剧子比赛呀？
1: 爷爷，我
6: 李老师给我打了电话，他担心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没有，我只是觉得自己找到了方向，也想多陪陪你。
6: 我觉得你得去参加比赛。
1: 为什么？
6: 小康，比赛并不是单纯的追求奖项，你能在比赛

0: 对自己的能力进行测试，也能与其他匠人相互交流，更是对老师们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
1: 爷爷，我知道了，我会参加比赛的。
2: 小康成功进入了银句子奖的决赛圈，却大胆地申请跳级挑战金句子奖。老师们经过讨论，通过了他的申请。他能挑战成功吗？
3: 第42集，金句子奖。
2: 又错了。
4: 沙莉，你不要太着急了。
2: 哥哥，之前我得过金句子，我一定要拿到银句子，把金银句子凑齐。
4: 如果我们也是金句子就好了。
5: 金句子银句子其实无所谓，要是换成金鸡腿银冰淇淋奖就好了。
4: 我也拿过全班第一，银句子奖也未必不行。
1: 大家都准备得好认真啊。
6: 别看莎莉现在这样，听说你不报名的时候她也不打算报名呢。
1: 为什么？
6: 可能只有小鲁班参与，大家才会觉得这比赛有意思吧。毕竟只有和高手比试才能提高自己嘛。
1: 大家都很棒了，一起加油吧。
7: 银句子奖预选赛现在开始，
2: 看我的吧。
1: 这次的连接就用十字锁。
4: 我也不会落后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这次的比赛我可是有想法的。
2: 木易，我还差点就用雕刻取胜吧。
7: 现在我宣布进入决赛圈的同学名单，他们分别是小康、扎利、阿德、小南、胖哥。
4: 入围了，耶！
2: 有什么好激动的嘛，这不是肯定的。
7: 让我们恭喜以上同学。
1: 老师，我申请越级参加高年级的比赛，挑战金句子奖。
5: 小康这是想学阿肯学长。
2: 这家伙总是模仿哥哥。
4: 或许小康也有这个实力。
7: 小康同学的初赛成绩非常出色，的确有参选金句子奖的实力。
8: 我没有意见。
9: 我也同意。
7: 既然如此，小康同学，你可以参加金句子奖比赛。
2: 耶！
0: 琴琪。
10: 南安大师，您身体好些了吗？
0: 好多了，谢谢。最近学院不是在举办金句子奖吗？你怎么有空过来？
10: 我得过一次奖了，所以这次没有参加。
0: 是觉得没有挑战了？
10: 我只是想把机会留给其他同学。
0: 阿肯，多和同学交流，才能看清别人与自己的优缺点。
10: 我会考虑的。南安大师，您能和我讲讲年轻时您是怎么锻炼木艺的吗？我想参考一下。
0: 这就说来话长了。大概就是这样了。
10: 我给您带了份礼物。阿克阿木。
0: 不用了。
11: 我来！
10: 你们两个，你一定会喜欢的。
0: 这孩子，说了让他带回去。

0: 哦，哈哈，这小子，低年级的比赛已经结束，银句子得主是木二班的沙莉，让我们再次恭喜他。
1: 恭喜你，沙莉！
2: 记得请我们吃大餐哦。没问题。接下来是万众期待的高年级组决赛，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考场上。
3: 快开始了，快开始了！小康加油！
1: 这个小康，好像还真是奔着金句子奖来的。呵呵。
3: 也太小看我们高年级了，今天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谁给谁好看还不一定呢。我干嘛帮那家伙说话？
1: 好吃，
3: 胖哥，我还想要一个。
1: 我真的没有吃到了，我自己就留了一点点。
0: 不是停了。本次考题为农业。
2: 农业，让我设计一架筛选稻谷的风谷车，肯定没有问题。天才，哼，谁当年还不是？

0: 第一年级还想来凑热闹，真当每个人都是阿肯吗？
1: 这次决胜就用水车吧，精神巨线结构拆解。水车是一种古老的农业灌溉工具，绝对符合主题。老样子，
2: 你好，
1: 先切割出需要的木料吧。
2: 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
1: 水车的每一个面都是斜面，
2: 大家都喊我
1: 笋和锚，必须斜着拼接到一起，保证严丝合缝。笋头和锚口的斜度没有问题。
3: 木四班的林同学率先完成了作品风骨车，
1: 我也得快点把木轴上的支撑结构先拼装上去，固定，然后再装提水的木槽，测试结构的平衡性，然后放置到槽桶的上方，最后开启电机代替水流驱动。
3: 木二班的小康第二个完成了兰州水车的制作。
2: 你好，我叫小康，来自一个美丽的地方。
4: 部件之间榫卯完美，运行流畅，整体颇具自然的韵味，是件难得的佳品啊。
5: 这家伙总算恢复正常了。
6: 也不知道小康能不能拿奖。
3: 分数统计完毕，我宣布本届金句子奖的得主是小康。
0: 恭喜小康同学，
7: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吧。
0: 不，我还有很多要和你们学习的。
3: 请小康前往主席台领取奖杯。
0: 快去吧。
8: 才晋级地将，还是比哥哥慢。这次比赛要是哥哥来了，
9: 小康，不再执着于传说中的技艺了。
0: 能帮到人的技术就是好技术。
10: 不愧是我南安的孙子。

0: 哎，爷爷，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了？眼镜居然可以叠得这么小，
1: 你戴上看看。
0: 哦，还是电子全息式的。真是把现代和古典完美结合了。爷爷，谁送你的？
1: 是一个学生。对，一个学生。
2: 竹屋村要建造一座新的木亭，木二班的同学们也应邀参与了项目设计。小康和小南携手合作，他们能拿出理想的设计方案吗？

0: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1: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0: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2: 呦呦呦呦，这咋了？
0: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1: 走了，女主角走了，
2: 自己主动离场，
3: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0: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4: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0: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昌独一无二的熊生回忆。看似天真可爱的宜昌，闯荡过野外，带过双胞胎，唯一不变的是乖巧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乖巧唱妹儿，揭秘国宝的偏爱之恋，我们不见不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2: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3: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1: 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大嫂，想什么呢？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1: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0: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1: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0: 我当然不想死。
1: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
0: 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四个。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
2: 好。
3: 白大，
0: 团长，有消息了吗？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网已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州华匪帮的作战方案。 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一个特殊的任务。 什么特殊任务？
0: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3: 是。

0: 你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
1: 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0: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各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
0: 机枪，
2: 到！
0: 这儿，射击！
2: 是。

0: 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
2: 你受伤了，别动，不要暴露目标。
1: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
2: 我死不了。

侦察队，冲！

慢思量，不如咱们撤吧。

0: 怎么样，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1: 是。
0: 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 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1: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女匪首楚玉和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0: 大嫂，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
1: 大嫂，共军没来抓你，
0: 没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
0: 亲信，他们都弃我而去了。
1: 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今天一大早，你走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是来救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1: 。
2: 是啊，大嫂，我想回家。
0: 一哭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一点得了。
2: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0: 对，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
0: 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 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2: 保证？哎，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数万元悬赏通缉抓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不然你会生病的。
1: 下这么大的雨，到哪儿去弄干柴啊？

0: 你这是要把自己的命给赌上，这是不是？
1: 这是我的命，
0: 你这是要把自己的命给赌上。
2: 这是我的命，
0: 你这是要把自己的命给赌上。
2: 这是我的命，你这是要把自己的命给赌上。
0: 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
1: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0: 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你们俩，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吴医生，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我是压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他早就该来换药了。 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1: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他们问你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壮烟花。
1: 我怕。
0: 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
2: 哎，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三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1: 好，快跟我进去。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孔呢？
1: 小心。你看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1: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
2: 唯恐，刚才你发现了吗？
3: 当兵那个是白子，
2: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凯子哥。
1: 小红，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0: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0: 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河，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1: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2: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3: 多少钱？
2: 钱？
3: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2: 我们不要钱。
4: 不要钱？
2: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回顾，我终于知道百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狗屁！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你别搞错了。
1: 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2: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3: 嗯。

结账。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1: 快！
0: 不是，
1: 大哥。

0: 咱们赶快撤离，
1: 赶快撤离！
2: 咱们被发现了，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1: 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

0: 老乡，老乡，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0: 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身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摆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
2: 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0: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

0: 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

0: 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眼睛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真难受。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

0: 全额退款，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11: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1000条生命悬于一线。
12: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11: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13: 肯定有你们呢，知道吗？
14: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种。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5: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维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14: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16: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7: 这叫黄金时代，
18: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2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1: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2: 这是不甘心的见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23: 和平时期，总想着我们自己的家人。

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将是终归回朝大海。

0: 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2: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3: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豪。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2: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4: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唯恐，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你出去等我。不行！
1: 玲玲，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我看都有可能，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2: 白子哥，快！
3: 怎么了，小红？
4: 楚玉和李唯恐，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0: 你处于何？
1: 为了让自己活命，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
0: 不是我，不是我，
1: 就是你。
0: 你处于何？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
1: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上吧。
1: 不走了，不走了！
0: 你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1: 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1: 为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0: 过去他是你的手下，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如果让他抓住咱们，使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是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的。
1: 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地走下去吗？
0: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1: 就地正法？
0: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和何立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何立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谁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1: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2: 哦，
0: 好，
2: 我给你们开门。
1: 哎，
2: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深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域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0: 团长，说心里话，
1: 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
0: 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1: 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0: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2: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只不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1: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3: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1: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3: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2: 百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事业，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怎么还没死？
1: 李唯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唯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2: 荷儿，你一定得防着点儿。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一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啊？
0: 仇人。
1: 这一样，您的仇人长什么模样？
0: 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娘娘。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屋去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孩儿啊，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李唯恐跟你成亲了？就算是吧。
1: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你跟李唯恐成亲了，
0: 娘，您得告诉我，您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0: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
0: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和儿？
0: 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您自己的原因？荷儿，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0: 什么？你有男人了？
1: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想跟他过一辈子。 我们俩就走了。

0: 娘，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
1: 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0: 荷儿，
1: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娘。
2: 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一言难尽了。难道楚玉和和李维口逃到别的省份去了？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3: 为什么？
2: 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0: 我想他是不会干的。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荷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遭了大罪了。
1: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怪不得别人。那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
0: 谁呀？
1: 是白子。
0: 百子，是百子。百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百子参加解放军了，哎呀，百子参加解放军了。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1: 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荷儿啊，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行，娘，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0: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嗯。

0: 老太太，你别这么看着我们呀！
1: 你们要干什么？
2: 我们俩费尽力气把你弄到这儿，你说我们俩想干什么？我们俩想要你的命！
0: 老太太，说实话，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没想到老太太，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该动手。

0: 善良，你没事吧？没事，李元霸，快起来。荷儿，当我知道是李维孔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孔一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 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养了一条恶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荷儿啊，荷儿，你糊涂啊！你至今也没有认清李维孔的真正嘴脸，在他的蒙骗下。
1: 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
2: 荷儿，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3: 娘，
2: 您这是怎么了？
1: 可别，快！
2: 虎子，
3: 娘，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
2: 啊？
1: 你咋才回来呀？
2: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
1: 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兵役宫发现那个女土匪楚玉荷了，还有她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俩家来了。
2: 什么？跑到咱们家来了？
1: 虎子，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 赶紧去给柏子报告啊！
2: 柏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柏子呀？
1: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2: 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1: 楚玉荷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2: 哎哎哎！

0: 我们已经跑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休息片刻？
1: 不行，必须争分夺秒。虎子，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2: 也就3里路吧。
1: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3: 是。
1: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猫。
0: 娘。
2: 母猫，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怨我，全都怨我。
2: 怎么会怨您呢？
3: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维孔啊，他给看出来了。

0: 谁怎么还不来呀？
1: 哎呦，你还没睡呢？
0: 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
1: 没谁呀。
0: 没谁？你糊弄鬼呢？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呀？
1: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0: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1: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哦。
0: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李维库，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0: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2: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2: 我不信。
0: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这次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我才刚跟我娘见面，我不走。
1: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0: 你敢？
1: 不信你试试看。
2: 好了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抓住楚玉和李唯恐的好时机，
3: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2: 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李唯恐不会走得太远。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0: 好，
2: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0: 是。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

0: 口品质冰丝洗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

0: 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钉子鞋，
1: 没错
0: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所以

0: 烂
1: 是蜜袋。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0: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吃这样的冰淇凉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7: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0: 春天一到，繁育园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1: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0: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2: 呦呦呦呦，这咋了？
0: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1: 走了，女主角走了，
2: 自己主动离场，
3: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0: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眼睛蒸一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14: 哎呦，

0: 摆子呀摆子，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己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2: 有一分跑的那女匪首，
0: 我没有，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你给我个解释！
2: 我也说不清楚。
0: 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首念念不忘。
2: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处罚你！

0: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由与李担任。
1: 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再给百字同志一次机会，团党委还决定将百字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就这么想。

0: 情况怎么样？非常不妙。
1: 怎么？咱们得离开这里。刚住下又要离开？
0: 不走不行啊！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1: 咱们马上离开。
0: 马上走不行。
2: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交予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摆子表态，从我做起。

0: 你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报告什么？我俩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1: 你俩还真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
0: 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马上回去。
0: 想走？
1: 对，
0: 你现在走不了了。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0: 动口算什么？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
2: 魏恐，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0: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3: 抬走吧。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4: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1: 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2: 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1: 没错，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俩。
0: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
3: 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0: 住进了顺风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风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3: 狡猾的楚玉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0: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劫杀了他。
3: 这是楚玉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2: 你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4: 可现在楚玉和李唯恐
2: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玉禾，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有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
1: 那你打算去哪儿？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吗？玉禾，你太悲观了。
0: 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你们都来了啊？
1: 木妈，
0: 白子，
1: 来，
0: 快。

0: 以前没有庙，木马，您身体还好吧？
1: 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2: 白大哥，
0: 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1: 问小红姐啊？
0: 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
3: 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哎，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2: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啥条件呢？您得搬到山下，到这里跟我一起住。
2: 不。
0: 我不能走，为什么呀？
3: 雨禾呀，知道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白子，我的好儿子，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白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白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2: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
0: 玉和那心里的我
2: 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2: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

0: 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0: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0: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2: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0: 这段姻缘。
1: 母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3: 你说什么？
4: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5: 这李唯恐让我给你说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3: 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
4: 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
3: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寄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啊，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5: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3: 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
5: 欢迎他两个，
3: 欢迎欢迎。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
4: 楚玉和，
3: 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
5: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3: 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5: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在给大哥您闹啊。
3: 反了她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她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唯恐我的决定。

0: 熊小田，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1: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0: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1: 命都快没了，啊？
2: 就凭楚玉和和李唯恐两个人，
1: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小田了吧？
0: 楚玉和和李唯恐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1: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0: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唯恐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3: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
1: 哎呀，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0: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4: 你有什么事吗？
5: 玉和，
6: 我想
4: 你想什么？
6: 我想跟你商量一些事儿。
4: 什么事？
6: 好。

0: 刘国，我听你的，咱们把楚玉和拒之门外。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啊，
1: 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2: 姑奶奶，有何吩咐？
1: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 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2: 将军，
1: 报告些什么呀？把楚玉和李唯恐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2: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孙子兵法》36计之中。
3: 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你说完了吗？但是就是这些。
4: 干什么去？玉衡，你怎么了吗？
3: 放开我！
4: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我要去找解放军。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3: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
4: 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3: 你疯了！
4: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3: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0: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啸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你还要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
0: 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管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
1: 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0: 男人，我的男人。
2: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
1: 不用看，
0: 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
1: 我这不是病。
0: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
1: 我有了。
0: 啊？

0: 你请坐。
1: 哎，谢谢谢谢。
0: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1: 我看见
2: 楚玉和
1: 和李唯恐了。
0: 你看见楚玉和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1: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
0: 你没看错人吧？
1: 没有，你看，
3: 这是你们
1: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
0: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1: 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1: 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7: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8: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4: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4: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7: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

0: 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

0: 就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0: 得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饮、
4: 多食、
0: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

0: 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8: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客官里边请。

0: 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1: 呦呦呦呦，这咋了？
0: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2: 走了，女主角走了，
1: 自己主动离场，
3: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0: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4: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0: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畅独一无二的熊生回忆。看似天真可爱的宜畅，闯荡过野外，带过双胞胎，唯一不变的是乖巧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乖巧唱妹儿，揭秘国宝的偏爱之恋，我们不见不散。
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6: 靠黄金吃，
7: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8: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9: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以靠做也是你的家了。
1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12: 你也配？
13: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4: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5: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16: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1: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0: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越关？
1: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2: 就在这儿。
1: 咱们怎么办？
2: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 咱们这儿离天门山的东岳观还有40多里山路，
2: 咱们骑马去，这样的话1个多小时就能赶到。

0: 怎么还不睡？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1: 要出事儿？出什么事儿？解放军会来这里抓咱们。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0: 你说那个侯坤一定会来告诉咱们，熊啸天能不能收留咱们，对不对？他是这么说的。那他为什么没来？他也许让什么事情耽误了吗？你就那么信他？难道熊啸天、罗六姑就不会出卖咱们吗？以我对熊啸天、罗六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出卖咱们。出卖咱们？
1: 出卖咱们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借解放军之手，铲除异己。不会吧？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像熊啸天、罗六姑之流，咱们还是得多防一手好。
2: 道长，跟您打听一下，您的道观里边是否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啊？
3: 无量天尊，正是。
2: 那他们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在哪里？

0: 他们有枪，而且楚玉和的枪法极准，咱不能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他们，咱们的伤亡会很大。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从后门摸过去，

0: 又让楚玉和
1: 李文孔溜掉了。
2: 我们只差了一步，冲进去的时候他们俩盖的被子还是热乎的呢。
3: 团长，这事怨我，要处分就处分我好了。
4: 我为什么要处分你啊？
3: 我是队长，应该负全责，没摆子什么事儿。
4: 雨梨啊雨梨啊，你已经给我乱弹琴，什么处分不处分的，我表扬你们还来不及呢。
3: 表扬？
5: 我们又错过了一次抓楚雨禾和李维孔的良机，
3: 您还表扬我们？
1: 表扬也好，处分也罢，这些都不是目的。白子、雨梨，你们都是队长无限忠诚的好战士，你们克服。

0: 克服了千辛万苦，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你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是，虽然楚玉和合力围恐还没有抓获归案，但我相信那都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就在前头。
1: 我郑大发拜托二位了。你说什么？
2: 楚玉和和李唯恐在解放军到达前几分钟溜掉了。
3: 大哥，现在外面传的那可夸张了。
2: 楚玉和如此能掐会算，那么肯定也会知道去解放军的通风报信的是咱们。那他？ 会不会也去共军那儿坐上咱们一本？如果是那样，咱们飞云阁不是悬了吗？
1: 那还用问吗？现在是谣言四起，老百姓人心惶惶，
2: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新中国的建设。要粉碎这些谣言，
1: 仅用说服是办不到的。 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楚玉和。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不如把实事干一干。只要抓到了楚玉和，一切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云消雾散。
3: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楚玉和和李唯恐他们两个又藏到哪儿去了？
4: 我喜欢孩子，就是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将他养大成人。

0: 玉禾，你怎么坐在这儿啊？你坐在这儿，万一让路过的人认出来，你怎么办？刚刚文当两天又想四处奔波。
1: 什么呀！
2: 快去烧水！
1: 好，
2: 去！
1: 好，烧水，烧水。

0: 是个女儿。
1: 对，是个女儿。
0: 快抱回来让我看看。

0: 玉禾，你这是怎么了？孩子挺好的，你也当妈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处境，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让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啊？
1: 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烦死了！
0: 孩子肯定是饿了，
1: 饿了你就喂喂他吗？
0: 这没吃没喝的。

0: 我不想让他饿死在你的怀里吗？啊！
1: 干什么？我找一个洞穴，让它平静的死去，这样就不会叫山里的野狗有野狼啃了。
0: 不，
1: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我们现在还都年轻，等躲过了这一劫，安定下来以后。
0: 还可以再生吗？来，把孩子给我。我把孩子给你，
1: 那就等于是我亲手杀了他。
0: 你别跟我废话，快把孩子给我。
1: 不，
0: 你给不给？
1: 不，
0: 不给我可抢了啊！
1: 你敢？

0: 老天爷呀！
1: 娘。和
0: 你有孩子啦，
1: 是个小闺女，娘，您当姥姥了，
0: 快把孩子给我。哎呦，我看看。

0: 你们两个咋饿成这样啊？这么些天，就没吃上过一口正经的热乎饭。你们两个还四处漂泊流浪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和儿啊，
0: 今儿啊，咱娘俩呀，好好的唠扯唠扯。行。
1: 我也想和娘好好唠扯唠扯。你吃饱喝足了，可以出去了。
2: 你让我出去？出去我睡哪儿啊？今晚我和我娘睡，你出去，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
1: 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宿？你以为我是你养的一条狗呢？
0: 这种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对付一宿的日子，我们不是早就习以为常了吗？

0: 是你男人，你怎么这么对待他？
1: 我男人，没错，他是我的男人，可他又是一个让我痛恨一辈子、后悔一辈子的男人。何儿啊，
0: 你真的就这么四处流浪、奔波下去吗？
1: 不这么四处流浪奔波，还能有什么出路？
0: 出路是有的，就看你自己敢不敢走。
1: 只要能让我和孩子活下去，什么路我都敢走。
0: 李唯恐呢？李唯恐你不管了吗？
1: 自从上次李唯恐勒死小女孩全家开始，我已经对他失去信心。李唯恐，他就是心狠手辣、没有人性的坏蛋。特别是这次，他竟然为了减轻负担，还想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简直是禽兽不如。虎毒还不食子呢，我算是看透了，说不定哪天他就会对我们娘俩大开杀戒。
0: 何儿啊，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啊！你听娘的话，明天早上跟娘下山。
1: 下山？下山干什么？
0: 跟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
1: 投诚自首？何儿啊，
0: 你抬起头来，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往心里去了没有？
1: 娘，我都听进去了。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1: 我想过去找政府和解放军投诚自首，可他们能宽恕我吗？我可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啊，他们抓到我，一定会枪毙我的。
0: 你没有去，怎么就知道会枪毙你呢？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有奖，这是共产党定下的政策。共产党和解放军呐，始终他都是严必行，行必果。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政府和解放军投诚，政府和解放军一定会给你一个生路的。
1: 何儿啊，
0: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啊！明天一早，娘就带你下山。
1: 娘，这事急不得。
0: 怎么急不得呀？
1: 俗话说，狗急了跳墙。李唯恐现在就像是输光了本钱的赌徒，他心狠手辣，惨无人道，他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如果我现在去投诚自首，我怕会适得其反，说不定还会危害您和孩子的性命。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您就再容我一段时间吧。
0: 何儿啊，这可苦了你了。
1: 谁让我自己有眼无珠，上了贼船呢？娘，我就把孩子托付给您了。

0: 我一定要把她养大成人，你放心。如果有来生，我还给您做女儿。
1: 儿。

0: 管您喝点什么。
1: 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0: 好嘞，一壶香片，四个尾碟。
2: 嗯，我们摘菜。姥姥，我妈妈呢？
3: 你妈妈出远门了。
2: 她不想我吗？
3: 你妈妈可想你了。
2: 她不来看我呢。
4: 和儿啊，和儿。
0: 哎，客官，一壶香片，四个尾碟来了。客官，请慢用。
1: 李唯恐出现了，
5: 在哪里？
1: 清香茶楼。
5: 果然是他，这一次咱们必须抓活的。
6: 现在就动手？
5: 不行，在这儿动手，一旦发生激战，会伤及来来往往无辜的百姓。
6: 那怎么办？
5: 先跟着他们，找准机会再下手。

0: 李唯恐，我劝你别做无谓的抵抗，投降吧。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你休想！

0: 没事吧？没事。追。
1: 你先追，不用管我。

我们一同审，把李唯恐押上来，坐。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李唯恐，你是争取主动彻底坦白交代，得到我们宽大处理呢，还是继续？

0: 去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最后留得自己死路一条呢？
1: 我当然是想活命了。
0: 很好，那你应该清楚我们想知道什么，说吧。
1: 我不清楚你们想知道什么。
2: 楚玉和，楚玉和现在藏在哪里？
3: 楚玉和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4: 李维和，你不老实！你整天跟楚玉和形影不离，你敢说你不知道楚玉和现在在哪里？
1: 这位女长官，你知道其然，却不知道所以然。
3: 我整天跟着楚玉和形影不离，那是从前。我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李维孔，你是不是还想让我跟你说说我们的政策呀？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政策，那你为什么不争取主动呢？
1: 我说的是实话。
3: 我真的跟楚玉和分开已经一年多了。
0: 那你说说，你和他是怎么分开的？
1: 可以。

0: 道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同

0: 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

0: 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红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

0: 百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佟老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

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做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做鱼人。这就是书画水杯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峨眉山市多云转阵雨，19到26摄氏度。黄龙阴1到12度。迎清阵雨17到25度。小金阵雨11到21度。岳西阵雨14到20度。达州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大邑多云转阴18到26度。德昌阵雨转中雨18到26度。延边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军连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古蔺阵雨18到23摄氏度。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
1: 不用再吵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分道扬镳。
0: 既然我们已经恩断义绝，那又何必再等到明天？我现在就走。
1: 你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滚！
2: 给我滚！滚！就这样，楚玉和离开了我。至于他到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我真的一无所知。根据李唯恐的交代，楚玉和跟他分手的地点就在乌梅山。我们分析判断，以楚玉和当年的身体条件，很难走远。 所以，我们向军区首长建议，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赶赴乌梅山，以此为轴心，四下扩散，在当地的老百姓中挨家挨户进行排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我同意百子同志的提议。那下面我宣布。
4: 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就由百子同志担任，雨梨同志担任指导员。
5: 是。
6: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你看，总这么惦记着我，又是米又是油的，我这心里头啊，可过意不去呢。
7: 小娘，我们都是您老的孩子。 照顾您老啊是应该的。哎呦，
8: 我想妈妈，妈妈。
2: 叔叔帮你去找妈妈。

0: 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所以当地的老百姓对咱们还不是很熟悉。因此我们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优良传统迅速打开局面。
1: 是。

0: 你怎么还不睡啊？都后半夜了。
1: 你不是也没有睡吗？
0: 我去查了查岗，白子，你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1: 实事求是的讲，我觉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整个人都快被压垮了。
0: 可我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呀？
1: 那还不是硬撑着吗？
0: 你总是这么乐观。
1: 雨梨啊，我是这么想的，与其愁眉苦脸，不如改成乐乐呵呵。困难就摆在眼前，愁眉苦脸也好，乐乐呵呵也罢，困难它永远不会自己溜走。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满快乐一点呢？老一辈不是有这么两句话吗？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0: 所以，你的生活中永远充满了阳光。
1: 同志们，我们每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任务是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走访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刀直入，上来就说找什么女匪首，这样的话容易给当地的乡亲造成心理阴影。我们没必要给乡亲们带来心灵恐慌，谈话也要讲究方式和方法，这也是门艺术嘛。啊，你们可以从这两年他们家里有什么人进出开始询问。
2: 解放军会不会枪毙我呀？以我的罪状，肯定是属于死有余辜之列的。难道我就这么等死吗？

0: 你们这么严，我就是想逃，又能逃得出去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反正不就是个死吗？我豁出去了，瞅准机会，我就动手。
1: 我们小组访谈的情况就这些。下一个小组，今天呢，我和张强去了西山凹，按照队长教的，我们也艺术一把。别笑嘛，我们这艺术一把呀，你们猜怎么着？还真艺术出了点情况。什么情况？据访谈的老乡说呀，他的一个远房弟弟，去年。 捡回一个媳妇儿，
2: 捡回一个媳妇儿。
1: 嗯，

0: 想说呀，他们这深山老林的穷，根本就没有姑娘愿意嫁到这里来，所以啊，很多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儿。他那个表弟也是这种情况，三十好几了还打着光棍呢。可是就不知怎么的，去年呢八九月份的时候，他那个表弟突然到他家来，告诉他说我要娶媳妇儿了，请他去喝喜酒。这老乡当时就心里纳闷了，说他怎么就突然娶媳妇儿了，也没见他家境有什么好转呢，怎么就突然娶得起媳妇儿了呢？所以啊，这个老乡就再三的追问下，他这个弟弟才说他要娶的媳妇儿啊是山沟里捡回来的。
1: 那他去喝喜酒了吗？
0: 他本来要去的，后来说临时有事办住脚就没去成。队长，指导员，不知道我们了解这些情况有没有什么用啊？
1: 太有用了。老郭，那个老乡的表弟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
0: 啊，他叫大牛，家住龙里东山村。
2: 龙里东山村？
0: 对，龙里东山村离咱们这儿大约有70里山路。
1: 好，明天一早第一小组就跟着我和指导员去龙里东山村，其他小组继续今天的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
3: 引起楚玉河的警觉，
1: 我们乔装成老百姓，让那个给咱们提供情报的老乡带路。

0: 你出来放风了，
1: 白子哥，这位就是我大牛哥。你好，大牛哥。这二位就是解放军白子队长和羽林指导员，他们向你了解一点情况，你有什么说什么。
2: 找我了解什么情况？
1: 大牛哥，别紧张，我想了解一下去年你娶媳妇的一个情况。
2: 我娶媳妇是怎么了？我听你表弟说，你媳妇是你从山沟里捡回来的。那倒是真的。能跟我说说当时的情况吗？当时她病得很重，倒在泥水里不省人事。后来呢？后来我给她背回了家，给她治好了病。再后来，她为了报答我的救命之恩，说想嫁给我。
1: 那你就这样把她给娶回来了？是。你能跟我说说，你媳妇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吗？
2: 她叫陆翠珍，家住台儿山。陆翠珍，台儿山。那你媳妇怎么就会跑到你这里来了呢？这个事情我问过她，她说她刚死了丈夫，心里难受，出来散心。 不巧被大雨浇得昏头转向，迷了路。那你媳妇现在在家吗？不在。不在。翠珍说她已经出来一年多了，家里人还不知他的死活。她说她父母年纪已经挺大了，非要回去看看不可。今儿一大早就回去了。哎，今天放风怎么没见十四号啊？
3: 十四号他病了。
2: 病了？什么病？
3: 老胃病，人家共产党仁义送他去医院治疗了。
4: 去医院治疗，
5: 看来咱们这七十里山路又白跑了。
1: 何以见得？
6: 楚玉和哪来的父母，哪来的家？

0: 看谁呀？这么看来，咱们肯定是搞错了。只有重打鼓另开张，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趁着天还没黑，咱们赶紧往回撤吧。
1: 撤？不，
0: 在这儿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1: 我始终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牛不是说他媳妇明天中午就回来吗？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见上一面。
0: 见上一面？
1: 是真是假，是实是虚，咱们见上他一面，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2: 喂，是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李唯恐逃跑了？

0: 接到报告，就去了监舍。他这病又急又猛，而且非常严重，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1: 咱们怎么办？
0: 赶紧送医院抢救。
1: 好。

0: 们等了大约40分钟，一直不见里面的医生护士出来，这才引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
1: 命令，分区所属部队封锁各个路口要道，全力搜捕李维孔。
2: 是。

0: 这里就是进村的必经之路，咱们就在这儿等着大牛的媳妇出现，见识见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1: 就怕又白忙活一场了。
0: 沉住气，功夫不负有心人。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女匪首楚玉和被解放军生擒的消息，
1: 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城市乡村。人们在交口称赞解放军为民除害的同时，又等待着人民政府如何处理这个女匪首的最终结果。
2: 楚玉和被抓了，楚玉和被抓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3: 熊大当家的和六姑现在在哪里？
4: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3: 我想请老兄给挑个门帘。
4: 哦，难不成你想投靠于我们？
3: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有朝一日我无路可走，我去投靠熊大当家的也能混口饭吃。
4: 真的？
3: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的吗？
4: 好，那我就告诉你，我们熊大当家的现在

0: 就在飞云阁。
1: 飞云阁，好，那我就去飞云阁偷熊啸天。

0: 报告，进来。
1: 司令员，我来找您，是想请示一件事情。不用请示了，把这个拿过去吧。这是什么呀？您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去吧。

0: 你不是一直想找妈妈吗？你看这是谁？这就是你妈妈呀。
1: 女儿，我的女儿。
0: 小何，快叫妈妈。

小何呀，她是你妈妈啊。

0: 唯恐拜见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哎呀，李唯恐，你来干什么呀？
1: 该换门庭，另寻活路。
2: 哼，当年你。

0: 跟着楚玉和，可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如今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活路来了，李唯恐，你是不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啊？
1: 此一时彼一时，这都是命。谁都难逃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宿命。我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
2: 我收留了你，你有什么好处给我呀？熊大当家，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哼，是吗？李唯恐，你可是大学生，又是赫赫有名楚玉和楚大嫂的左膀右臂之一。眼下，你甘愿当个丧家之犬？哼，这天壤之别。
0: 谁信呀？六姑奶奶，您就别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当做刀子来扎我的心窝子了。人要是不被逼到绝路的份上，是绝对不会走向其极致转为反面的。现在的一切都不能同日而语，变得面目全非。蒋家王朝崩溃覆灭，共产党的红色政权坐定了江山，整个世界。 也都彻底变了样子。我能这么做，是完全出于本能，想活下去的本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能让我活下去，你们说，我还有什么不敢干的吗？
3: 坐吧。
0: 多谢大当家的。
2: 李唯恐，你先说说楚玉和吧。说他
4: 干什么？楚玉和毕竟是我的嫂子。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血缘是谁也改变不了，也抹不掉的事实。我想知道他的情况，也是人之常情。
5: 楚玉和被共军俘虏，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这就是他目前的状况。
1: 共产党一定会枪毙他，
4: 那是一定的。
6: 楚玉和是赫赫有名的女匪首，
5: 她属于首恶必办之列，这一点毋庸置疑。

0: 还是以前的百子，而我却成了历史的罪人。百子，我求你去转告解放军的首长，枪毙我吧，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死有余辜。
1: 我们有党制定的政策，至于枪不枪毙你，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2: 连小何都说我是坏人，
0: 不认我这个妈妈，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与其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让我尽快去死。
1: 我说了，我们在等上级的批复。
0: 白泽，我还要求你一件事。
1: 你说。
0: 我死了以后，
2: 你能不能收留小何？
3: 我已经把小何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0: 白子。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

0: 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
1: 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2: 是，张政委，还有什么指示吗？
3: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9: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2: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8: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

0: 对，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酥。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

0: 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

0: 每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

0: 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

0: 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1: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0: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2: 哟哟哟哟，这咋了？
0: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1: 走了，女主角走了，
2: 自己主动离场，
3: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0: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4: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0: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昌读。

0: 一无二的熊生回忆，看似天真可爱的一唱，闯荡过野外，带过双胞胎，唯一不变的是乖巧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乖巧唱妹儿，揭秘国宝的偏爱之恋，我们不见不散。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呀。
2: 黄金铁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为什么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可以。
6: 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他们。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楚玉和被捕归案后，深感自己罪行的严重，他的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悔恨，因此他只求速死。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急切地等待着上级对楚玉和如何处置的批复。
1: 是，邓政委。

0: 还有什么指示吗？
1: 大发同志，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做好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实，这是我们取得剿灭战役最后胜利的巨大保证。
0: 是，我马上就组织召开公审大会。

0: 楚玉衡，在。走吧。去哪儿？今天就要枪毙我了吗？
1: 别胡思乱想，去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0: 大会现在开始，
1: 把女匪首楚玉和押上来。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公开审判
1: 女匪首楚玉和。楚玉和
0: 在土地改革运动期间与人民政府为敌，他率领匪部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人民政府的坏事、恶行。但是我们也考虑到，他过去曾经为保护百姓与土匪英勇战斗，做了大量的好事，所以
1: 在楚玉和
0: 被逮捕归案后，对于如何处置他，各级领导都格外的谨慎，一直汇报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里。
2: 毛主席，
0: 我们的毛主席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土匪头，而且还是个女的，为什么一抓住就要砍头呢？脑壳掉了再想安上就做不到了。诸葛亮能七擒七纵孟获，难道我们就不能八擒八纵吗？我们共产党人要有比诸葛亮更加宽阔的胸怀。我们的毛主席还说了，枪下留人。

同志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比诸葛亮更。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绳之以法。
1: 好，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2: 好，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3: 好，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4: 好，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5: 好，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6: 好，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们绳之以法。
7: 好，
0: 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抓获所有的嫌疑人，并将他 走了。

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楚玉和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对我是恩重如山。我楚玉和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报答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呢？

情深意海比天高，玉河之恩定图报，红色江山必安定，我河西此命一条。

楚玉和睡着了，这是他这几年睡得最安稳、最踏实，也是最香甜的一觉。

0: 我回去请示一下司令员。
1: 百泽，你有时间吗？我和指导员要去老乡家做群众工作。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有什么事吗？我想跟你谈谈。谈什么呀？谈我们之间的事。
2: 你们谈吧，我自己先去。

0: 那为什么我回家这么些天了，你一次都没去过？
1: 那不是因为工作忙吗？
0: 仅仅是因为工作忙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我知道，
2: 我楚玉和已经不是从前的楚玉和，
0: 你摆子也不是从前的摆子了。我只希望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
1: 回到从前？
0: 跟我走。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

0: 我的家乡真是太美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它这么美过。
1: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的呢？
0: 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的那天起，我感觉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亲切的。
1: 新旧社会两重天呢，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而新中国又把鬼变成了人。
2: 什么？你要参加百子的剿匪小分队，投入到最后的剿匪工作中？
3: 是的，我是铁了心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的。
4: 朱玉和，
2: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非要参加百子所率领的剿匪小分队呢？
3: 吃水不忘挖井人，我的第二条生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
5: 我楚玉和知恩图报。
3: 司令员，我过去就曾与百子并肩战斗过好几年，我们彼此了解，相互信任，因而打起仗来十分得心应手。再加上这几年我对盘踞在这儿的土匪十分了解，我想用毛主席亦是我这个十恶不赦女匪首的现身说法去劝降他们，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我想这样会收到奇效的。如果土匪一意孤行，死不悔改，到那时咱们再消灭他们不迟。我请司令员同意并批准我的这个请求。
1: 看，从倚天镇到黑风寨这两个距离水路比较多一点，黑风寨到富田镇山路比较多，三点也成一个三角形。
2: 白子，雨林。
1: 司令员，您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2: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
6: 是不是又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
2: 请进来吧。

0: 臭小子，怎么了？看傻了？不是，这是……我先来向你们宣布一下军分区党委的决定。军分区党委经过慎重、认真、仔细的研究，并请示上级党委决定，楚玉和同志从即日起担任侦察小分队的顾问一职，协助并参与侦察小分队所有的战斗工作。
1: 姥姥，
2: 哎，我妈妈呢？你妈妈出去了。
3: 她什么时候回来啊？过两天就回来了。你妈妈呀，做大事去了啊。
1: 好吧。
3: 哎，过两天回来了啊，回来看，就看我们小何了啊。瑶王台，我们谁都没有去过。 那里的。

0: 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霍老六和他的手下究竟盘踞在何处，他们的战斗力又有多强呢？最关键的一点，他们对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怎么认识的，这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我这个做指挥员的必须化妆前进瞭望台，进行一番详细侦查，只有做到心中有数，咱们才能稳操胜券。
1: 我同意这个化妆前进瞭望台侦查的方案。
2: 队长，你想让谁跟你去啊？
1: 这么多年都是我跟他一块打头阵的，当然是我去了。
0: 不行，
1: 你不让我跟你去了。
0: 你是指导员，必须在家掌握部队，做好随时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明白吗？
1: 不，我不嘛。
0: 雨林，我决定了，大嫂跟我去。
3: 你让我跟你去？
0: 对，你。

0: 大当家的，六姑奶奶，我又来给你们献计献策来了。
1: 献什么计？献什么策呀？我所说的藏兵于民，只不过是良策之一呀。这么说，你有良策二了？有啊。
0: 那你把你的良策二说来给我听听。我的良策二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兵不厌诈，避实击虚呀。

0: 大胆点的，您干嘛这么看着我？李维孔，你给我摇头晃脑的在这白话什么呢？啊，你得什么王八犊子！老子跟张大帅扛枪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知道不？你还穿着开裆裤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 老子用得着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猪鼻擦虫、装大象吗？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我收留你，那是老子发善心怜悯你。我要想撵你走，那不就是一跺脚的事儿吗？啊！对不起，大当家的，对不起，大当家的。
1: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老人家宰相肚里好撑船，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别跟我这条狗一般见识。好了，你就别生气了啊。咱们啊，先听听韦孔说的那个良策二，好不好？嗯。李韦孔，你说吧。
2: 哎，我叫你说你就说嘛。是是是，我说。
3: 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当年楚玉和在百字的帮助下，成立了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嗯，
0: 不是，成立了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吗？
3: 他们拧成一股绳，不是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吗？
0: 你小子，你小子就是来克制我的。
3: 不是，真不是，这和你那梁策二有个屁关系！
0: 有啊，当然有。
3: 既然有，你说出来给我听听。
0: 当年楚玉和能成立四镇八乡抗击大当家的联盟，
3: 那么现如今咱们为什么不能成立抗击共军的联盟呢？
0: 你说的这个，我感兴趣。

0: 抗击共军联盟。嗯，这倒是个新鲜事儿。
1: 李维口，你说下去。哎，
2: 据我了解，我们的周边地区就有几股势力的存在，被解放军打垮的散兵游勇、流落深山也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联盟的大旗竖起来，把他们通通捏在咱们的手里，事情由他们来办，好处由我们所得。共产党、解放军不算账便罢，要算账也是找他们。这等的好事，咱们何乐而不为呢？嗯，
0: 这个如意算盘不错。
2: 我听说离咱们这儿不太远的姚王台就有个霍老六，他在那里占山为王，手下几十人。我愿意毛遂自荐，亲赴姚王台拜见霍老六，用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霍老六加入我们这个联盟。

0: 大嫂，
1: 咱们就在这个山洞里面换衣服。
2: 好。

0: 哎，伯兄，李维孔要去瑶王台，你就让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1: 啊，你去？
0: 我在这个洞里啊，都憋得快成耗子了，你就让我出去散散心嘛。
1: 不，你是说你跟李维孔？我不放心。
0: 你现在啊，已经把他吓破了胆儿，他岂敢对你的女人有什么非分之想啊？再说了，说服霍老六成立这个联盟是成功的第一步，有你熊啸天的压寨夫人亲自出马，也能给他吃个定心丸啊。所以我要是去的话，是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啊。
1: 行，你去。可是，
0: 可是什么？
1: 你得带上猴子，让他跟你们一起去。
0: 我为什么要带上猴子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猴子是我的心腹，是我信得过的人呢。再说了，他说话牢靠，办事机灵，这关键的时候，他是能助你们一臂之力的。
2: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在这儿住下，明天一早咱们再进一步侦查。
3: 好。
4: 艾瑞，请坐。

0: 二位要住店吗？不住店，我们夫妻二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1: 你们是夫妻？
0: 废话，不是夫妻。

0: 我们怎么会来住店，还同居一室呢？先生可能不知，我们悦来客栈的宿资可是有点贵的哟。买
1: 得起千里马，就配得起金银庵。既然我们夫妻二人来了，就不在乎你的宿资是多少。先生好气魄。先生。
0: 我能猜猜您是干什么的，行吗？哦，老板娘还会相面。我这里南来北往的过客很多，时间久了，我对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哎，我以为平时就我能吹牛呢，啊，看来老板娘也会这一套。吹不吹，你先听听我的嘛。好，我洗耳恭听。
1: 先生看上去酷似做生意的，但实则什么呢？实则先生是行伍出身，你是个当兵的，对不对？当兵的，我，老板娘，你看我这上上下下像当兵的吗？啊？
0: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此次先生和夫人到这里是来干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对不对？<笑>
1: 老板娘真会开玩笑，我一个药材批发商能干出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啊？我也就是成天跟什么枸杞呀、半夏呀、甘草呀打打交道而已，我从没舞过枪，也没舞过棒。
0: 我也就是干点稀松平常的小事儿，石破天惊的事儿，真不敢想。那你肯定是生意兴隆传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
1: 马马虎虎说得过去。这位夫人长得可真漂亮，她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还是那句话，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0: 少夫人怎么不爱说话呀？
1: 哦，真是抱歉，我夫人啊，她是个哑巴。

0: 这间房子客官是否满意？
1: 非常满意。
0: 那就请二位休息吧。
1: 多谢老板娘。
2: 你说谁是哑巴？你说呀，谁是哑巴？
1: 哎，我这不是话赶话，信口一说吗？
2: 你信口这么一说，我倒成残废了。还有，谁长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啊？
1: 我长得马马虎虎，我向你赔礼道歉，行了吗？
2: 不行。
1: 不行？那你要怎么样？
2: 你必须接受我的惩罚。
1: 你要怎么惩罚我？
2: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装扮成夫妻同居一室，这没有问题。我惩罚你，今晚你睡床上，我在外面的椅子上凑合一宿。另外，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老板娘长得很面熟？
2: 没错，我总觉得我跟这个老板娘好像似曾相识。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

0: 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五千。

0: 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县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1: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五、六、七、走，搜狐提出春天。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人就是老子的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子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8: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1: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0: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2: 呦呦呦呦，这咋了？
0: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1: 走了，女主角走了，
2: 自己主动离场，
3: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0: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4: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0: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昌独一无二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5: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

0: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但我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1: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2: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3: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4: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5: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6: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7: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8: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9: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0: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1: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2: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3: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4: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5: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6: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7: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8: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19: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20: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21: 你们家的情况，我知道
0: 哎呦，我的妈呀！总算是到了。六姑奶奶的意思是，
1: 天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赶快找个地方住下吧。姑奶奶，我呀，得好好的睡上一觉。
2: 姑奶奶，你看，那有一家悦来客栈，赶紧点就去那儿吧。行，就住那个悦来客栈了。走走走走。罗六姑。
3: 来客人了，你去接待一下。我去啊！您不是定下凡是来客都用您亲自接待的规矩吗？哪儿
4: 来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3: 掌柜的，给我来两间上好的套房，我跟夫人一间，给我们的随从管家一间。嗨，掌柜的，那我要三间套房。
4: 怎么有三间？
2: 我夫人的身体有点那个。哪个？我要三间，你就给三间；多要一间，
4: 你不是多挣一间的钱吗？管那么多干什么？好嘞，好嘞。
2: 罗六姑，李唯恐。
4: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宰了他们俩，我要让他们俩尝尝我复仇的子弹。
4: 你不能这么做。
2: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做？
4: 现在不是你报个人私仇的时候，你必须顾全整个大局。
2: 我管不了那么多。
4: 难道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仅仅是为了替你自己报仇雪恨吗？

0: 不错，真是不错。看来你们这悦来客栈果然不是徒有虚名，这点钱花在这儿值。多谢老爷夸奖。雷孔，
1: 我累了，我们赶快吃饭、洗澡，尽早休息吧。
0: 夫人所言极是，咱们明天还要奔波一天才能赶到祖籍老家。
1: 老爷的祖籍是
0: 南川太平镇。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2: 南阳苏门答腊，我们这次回来啊，就是替家父祭祖祭宗的。狗屁！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南阳客。不是？
0: 哼，
2: 扒了皮我都认识他们的骨头。你认识？特别是那个女的，我连晚上做梦都恨不得刮其肉，碎其骨。
3: 喝口水，
4: 百泽，我是不是太冲动，太意气用事了？
3: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谁都是从那个不堪回首的阶段走过来的，这点我理解。
4: 多亏你的提醒，不然我……
3: 好了。

0: 这些了。我们分析一下敌情，你对这个悦来客栈的老板娘怎么看？
1: 平心而论，这个老板娘从表面上看是个十分精明的生意人，从她的言谈话语中也看不出任何的蛛丝马迹，但不难看出这个老板娘很有心机。我想在她的身后一定有一个更为神秘的人物，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小心，更加小心，就连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
0: 睡觉？今天晚上估计咱们是无觉可睡了。
1: 怎么？
0: 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罗六姑和李唯恐的出现打乱了我们原有的部署。他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这儿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都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1: 难道说这个霍老六与熊啸天、罗六姑已经狼狈为奸，勾搭成一伙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仅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他们真的勾搭成一伙，李唯恐和罗六姑就不会到悦来客栈。如果我们的判断不出错误，霍老六用不了多久就会向我们扑来了。
1: 咱们要不要马上离开这里？
0: 已经晚了。
1: 晚了？
0: 我们很有可能会引起霍老六的警觉，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同时还会引火烧身，这无异于自投罗网。
1: 那怎么办？
2: 六姑奶奶，您对这个小老板怎么看？
3: 怎么了？
2: 我经过仔细的观察，小老板跟我说话的时候眼神十分有力，似乎他两眼背后还有一双眼睛。

0: 石根，
1: 来了。
2: 今天晚上我们都集中在这里。
3: 你们都集中在这里，你们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2: 六姑奶奶，还睡什么觉啊？我们必须赶快做好防范准备，以防不测吧。
0: 猴子，你怎么不说话？
4: 有李唯恐李的明白先生在这神叨叨的指手画脚，轮也轮不到我呀。
2: 猴子，别以为你是大当家红人，我不能怎么你。等我出人头地那一天，老子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5: 霍老六他们如果真的能出现，也许是个好事。
6: 好事？
5: 我们可以借霍老六之手来彻底粉碎熊啸天后罗六姑他们的阴谋。

0: 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到你的信，就带着弟兄们下山了。哎，你一男一女，没什么警觉吧？
0: 还什么一男一女啊？现在又多了两男一女。
1: 这么说，我带人带手了？
0: 不，你集中你的人，对付那两男一女。
1: 怎么？
0: 这两男一女是我。

0: 坤南，没事吧？
1: 何子，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堪称及时雨啊！
0: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赶紧扶姑奶奶回去。
1: 六姑奶奶，咱们走。

0: 没事，不对吧？怎么不对了？是不是打李唯恐和罗律姑的时候，腿又受伤了？我看看。哎，这有什么好看的？不过就是在打斗中擦破点皮而已，没关系的。
1: 我背你。不用了，我真的没事。哪儿那么多废话？
0: 上来！

0: 你要吃，我给你吃；你要喝，我给你喝。但我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迈出这屋门槛半步。
1: 你这不是把我软禁了吗？
0: 就算是吧，谁让我这么喜欢你呢？等你成了我霍老六的压寨夫人，成了小宝的娘，我会还给你一切自由的。

0: 班长，我心里有个疙瘩，你帮我解解来。
1: 说，
0: 自从楚大嫂跟咱们行动以来，我发现队长跟他走得很近呢，是不是有点冷落咱们指导员了？
1: 胡扯！
0: 我可没胡扯，我看见咱们指导员偷着哭了好几回呢。
1: 真的，这事儿我可不敢说假话。这真是啊，人人都有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2: 提枪准备。
3: 小翠儿，大小姐，你怎么在这里？我家就是这个村的，你走后我就离开罗府了。大小姐，我求求你，不要杀害我的乡亲。我可以放你们乡亲们一马不杀他们，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4: 您说，
3: 你跟我走，上山继续伺候我。

0: 大小姐，我想
1: 想什么？
0: 我想去解个手。
1: 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去吧。
0: 多谢大小姐。

0: 我怕熊向天罗六姑知道我家所在的村子，把我再次抓走，我没敢回家。就这样，我来到了瑶王台，结识了霍老六。
1: 婶婶，
2: 小宝，
1: 婶婶，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你快吃吧。
2: 好孩子。

小何，不是妈妈不陪你，而是妈妈要抓紧时间偿还欠下人民的罪孽，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我的再造之恩。小何，原谅妈妈，原谅妈妈。

0: 我们的命运是注定的，为了不让小何他们这一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再吃我们所受的苦，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都吃掉。
1: 大嫂，您的变化真大，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一百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

0: 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0: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8: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7: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9: 肯定有你们呢，知道吗？
10: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人。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1: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维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10: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0: 进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帮人，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0: 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可以。
1: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大嫂，别送了。
1: 百泽，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了。
0: 知道了，放心吧，你就在小旅馆等我的消息。如果我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晚上7点，我记住了。
0: 好，大嫂，再见。
1: 再见。
2: 报告大头人，解放军的代表要找你谈判。
3: 什么？解放军代表在哪儿？
2: 他已经到了咱们的山门外。

傅老六，我是解放军前来和你谈判的代表，不是你的俘虏。你用不着在这儿跟我吆五喝六的。你最好对我客。

0: 客气一点，这样今后在对你的宽大上会有好处，明白吗？
1: 四座。
0: 霍老六啊，我在你这儿就是一人一枪，你用得着这么多人在这儿大眼瞪小眼的看着我吗？啊，
1: 你们都下去。代表先生，你不是要跟我谈判吗？你要谈什么，我们就谈吧。
0: 我要你霍老六认清形势，当机立断，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向我们解放军投诚。
2: 小宝，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这才是你爹爹应该走的正道。
3: 我爹爹会答应解放军代表吗？
0: 霍老六啊，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1: 你说的倒是十分中听，也很有诱惑力，但我不知道你们解放军能兑现多少啊。
0: 解放军一言九鼎，说到做到。
1: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拿什么让我亲眼看看，让我相信你啊？
0: 这样吧，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信，你派你的两个手下带着信去找我的人，他会带着你们的人去找我们的司令员，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2: 这事儿我亲自去办。
1: 你？
2: 我去你还不放心吗？
1: 我怎能不放心呢？只是……
2: 只是什么？
1: 这翻山越岭同河故沟的，我怕你身体吃不消。
2: 如果能把你拉回正道上来，我就是跑断了腿也值。
4: 时间快点儿。

0: 怎么还没有消息？我再等等。
1: 谁干的？这是谁干的？
2: 是解放军。
1: 你说什么？是解放军？
2: 他们开枪打死了10根，我也受伤了。
1: 那夫人呢？夫人呢？

0: 看在我们都在罗府待过几年的面子上，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必须得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干什么？
1: 我从亲戚家来，要回到自己家去。
0: 那你看见我们跑什么？
1: 谁叫你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
0: 哦，你也害怕解放军？
1: 你就不怕吗？

0: 寇老六，你这又是唱哪一出啊？我要杀了你！你到底怎么了？
1: 被你们解放军当红衣耍了。
0: 我怎么耍你了？
1: 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让我派人去见你们司令员。可在半路上，
0: 半路怎么了？
1: 他们遭到你们解放军的暗算。
0: 我死了个弟兄不说，连我没过门的媳妇儿都生死不明。
1: 什么？

0: 如果你在今天下午7点还没有赶回来，你就马上去找雨梨，带着小分队迅速赶来。
1: 百子肯定出事了，我不能再犹豫不决，我得赶快回去找雨梨，带小分队前来营救百子。
2: 还是什么都不说，是不是？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4: 好，等老子吃饱了喝足了，我再收拾你。

0: 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
1: 我在向我的如烟，是不是还活着？
0: 看那几个解放军对我们的狠劲，夫人必死无疑。
1: 必死无疑。
0: 为了给夫人和石根兄弟报仇，请大哥当机立断。这样。
1: 如果明天午时三刻，我的夫人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拿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开刀问斩。
0: 好。

0: 少爷，你不能进。
1: 我为什么不能进去啊？
0: 你被国家这解放军谈判代表，你爹有令，任何人不允许进。
1: 我是少爷，不是你说的任何人。如果你再不让我进去，当心我告诉我爹，不让你吃饭。
2: 啊，你进。

0: 小朋友，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小宝。
0: 小宝，嗯，是个好名字，一听啊，你就是你爹爹和你妈的

0: 婶婶就是我未来的妈妈，她叫花如烟。
1: 花如烟，
0: 百子叔叔，我婶婶可好了呢，她一直劝我爹爹弃匪从良，改邪归正呢。
1: 小宝，你说的对，你婶婶啊，也一定是个好人。
0: 百子叔叔，我听回来的人向我爹爹报告，他们说我婶婶是被解放军偷袭的，她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我爹爹要在明天的午时三刻拿你开刀问斩呢。

0: 小翠被李唯恐假扮的解放军绑架了，
1: 李先生，你是不是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杀了那个小莲？
0: 那是必须的。李唯恐他们要动手加害小翠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
1: 无论如何，我楚玉和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0: 可是，李唯恐他们是五个大男人，我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吗？如果对付不了。
2: 我这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我个人的死活无所谓，那么去劝降霍老六的百子怎么办？谁又去给羽离送信带着小分队赶来？我分身无数，这可真是难死我了。
3: 小宝，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2: 你愿意帮叔叔一个忙吗？我愿意。
3: 你敢不敢一个人跑夜路啊？
4: 我什么都不怕。好，听叔叔跟你说。来，大家都吃饱了，那咱们就。

0: 大八郎，你们几个快出去看看。
1: 是。

0: 长和大嫂化妆去瑶王台侦查，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指导员，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带二班连夜赶到瑶王台一探究竟。

0: 是你？是我。你没死？你盼着我死对吧？告诉你，李维孔，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我要好好的活下去。这么说，你卖身投靠给了共产党解放军喽？我从不卖身投靠，我是心甘情愿的跟着共产党，心甘情愿的跟着他们一起剿灭你们这些残匪余孽。
1: 哼，好大的口气！就怕你没这个能耐。你没有子弹了是吧？
2: 如果你楚玉和
1: 知趣乖乖下马投降，我可以饶你不死。

0: 第二回合我算你赢，你还敢不敢再来第二回合？别说是第二回合，第三、第四回合又有何妨？
1: 这么说你要赶尽杀绝，铁了心要我的命，
0: 那也不尽然。
1: 怎么？
0: 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人民政府是会宽待你的。
1: 我要是不能，
0: 那只有死路一条。
1: 到底谁死还没有盖棺定论呢？
2: 驾！

0: 孩子，你看看吧。你姓楚的婶婶就住在这个房间，她真走了。
1: 真走了？
0: 我能骗你吗，孩子？
2: 指导员，
3: 怎么样？
2: 前面有打斗的声音。
3: 打斗的声音？走过去看看。

0: 行。
1: 你不是很厉害吗？

0: 你是谁？我是小翠。
1: 小翠，
0: 你是过去罗府的丫鬟小翠。
1: 是的。
0: 我听百子和小红区长总提起你。大嫂，
1: 嫂是为了救我。
0: 事不宜迟，咱们赶快找个地方给大嫂包扎伤口。

0: 刘月光，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我去阎王殿转了一圈，
1: 你去了阎王殿，
0: 托您六姑奶奶的福，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1: 你说什么？少爷不见了？
0: 少爷昨天晚上去了趟那个关押着解放军代表的石洞后，他就不见了。
1: 他去石洞干什么？
0: 我不知道。
1: 解放军想把我没过门的媳妇儿弄了个生死不明，后又把我的儿子勾走，我霍老六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来啊，把那个解放军谈判代表给我押上来。
2: 是。

0: 我们不能再迟疑了，必须抓紧时间救出百子队长。
1: 咱们还是先去小旅店，看看百子是不是捎来什么口信。
0: 好，咱们先去小旅店。
2: 小宝，
1: 婶婶，快去救百子叔叔！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爹爹要在今天的午时三刻，那百子叔叔开刀问斩呢。

0: 霍老六啊，有事儿你说事儿嘛，用不着跟这摔东砸西的。你以为你这招就能吓唬住我吗？啊！
1: 我儿子呢？我儿子呢？
0: 小宝是个好孩子，他跟你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去干一件大事去了。不过你放心，他的人身安全绝对没有问题。
1: 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他那么听你的。<笑>
0: 我又不是什么神仙，哪来的迷魂汤呢？孩子要走光明大道，小翠也要你走光明大道。可惜你霍老六啊，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呀。你说的这些天花乱坠，我再也不信了，
2: 不信了。
1: 为什么不信？我派去见你们司令员的人，在半路上遭到你们解放军的袭击。我不但死了一个弟兄，甚至连小宝未来的娘都深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你又作何解释？你说我们解放军半路袭击了你们派去见我们司令员的人？
3: 我们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你觉得这可信吗？这绝对不可能吗？
4: 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你有证据吗？
5: 我可以把侥幸逃回、捡回一条命的弟兄，找来当面跟你对质。
6: 什么？
4: 楚玉河投了解放军了？我真没想到，他还没有死。
6: 他没死，咱们的死期就不远了。
4: 什么死了活了的，老子不爱听。不爱听也得听，
6: 这是不争的事实。
4: 楚玉河出现在阎王台，我判断他和解放军肯定是冲着霍老六去的。他们现在是各个计破，所以我们必须早想办法找出路。
6: 咱们还有什么出路可走啊？
4: 三十六计，走为上。
6: 情况相当严重，连相当紧迫了。对，我们必须在53刻霍老六动手之前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去吧。不行，怎么就不行？霍老六对你们不了解，你去只能是加深误会，那会是火上浇油，适得其反。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可是什么？ 我不会骑马，53刻前肯定是赶不到的。大嫂，你这是干什么？

0: 来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

0: 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

0: 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 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

0: 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

0: 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2: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1: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0: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2: 呦呦呦呦，这咋了？
0: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1: 走了，女主角走了，
2: 自己主动离场，
3: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0: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4: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0: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畅独一无二的熊生回忆。看似天真可爱的宜畅，闯荡过野外，带过双胞胎，唯一不变的是乖巧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乖巧唱妹，揭秘国宝的偏爱之恋，我们不见不散。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那你说怎么办？只有我赶到，才能制止霍老六的这场杀戮。可是什么？我不会骑马，53克钱肯定是赶不到的。
1: 嫂，你这是干什么？我先去稳住霍老六，你们随后赶到。驾！
2: 这位兄弟，追杀你们的解放军，一共有几个人呢？5个。
1: 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2: 他们骑着马与我们擦肩而过，然后突然勒住马，就向我们开了枪。
1: 那你们怎么知道？ 这5个解放军突然就向你们开枪了呢？
2: 是夫人大喊了一声“快跑”，话音未落就响了。
1: 夫人突然间喊了一声“快跑”，
3: 是。
1: 这就对了。怎么对了？小翠一定是突然间发现了什么，要不然她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喊“快跑”呢？所以我断定这5个假的解放军中，一定有一个小翠曾经认识的人。
3: 小翠，小翠，小翠，你张口一个小翠，闭口一个小翠。可小翠现在身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让我怎么对证？我53克拿你开刀问斩的命令已经下出去了。如果53克钱无法证明你说的这些，就别怪我霍老六不仗义。

弟们呐，我们的毛主席高瞻远瞩，他以伟大的胆略和决策，为我们今后最后的剿匪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就是要用

0: 你没事吧？
1: 不动了。
0: 二班长，
2: 到。
0: 盯上他。
2: 是。

0: 十三刻到，准备开刀问斩。
1: 把他的眼睛用黑布蒙上。
2: 霍老六，你用不着蒙我的双眼。
1: 为什么？
2: 我要看着你是怎么向我举起屠刀的。
1: 好小子，算你有种。
2: 霍老六，你知道吗？你杀了我一个人不要紧，可你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0: 总有一天解放军会找到你，跟你算总账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可能都来不及了。
1: 我本不想杀你，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把我那没过门的媳妇儿弄得生死不明。
0: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冤有头，债有主。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偷袭小崔的解放军是假的，假的。哎，你霍老六真的是有眼无珠啊，枉为你做一个七尺男儿了。
1: 你少跟我来那一套，你拿什么证明偷袭小翠他们的是假解放军？
0: 霍老六啊，霍老六，证明是需要时间的吗？你非得这样一意孤行，不问青红皂白，你这么下去一定会铸成大错。好，霍老六，如果我摆子今天的死能为你擦亮眼睛，那就请你动手吧。

0: 大嫂。
1: 快放你下来。枪响的地方就是霍兰乐的巢穴。
2: 加快行军速度，快！

0: 来者何人？
1: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我叫楚玉和。啊，你就是威震四方、大名鼎鼎的女匪首啊？
0: 女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经过凤凰涅槃、
1: 浴火重生的楚玉和。
0: 请问你到我这儿有何贵干呢？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劝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
1: 这是在处置我的家务事，用得着有一个外人来掺和吗？你说我是外人？我告诉你，霍老六，小翠曾经是我罗家的丫鬟，我和她情同姐妹。
0: 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
1: 可小翠现在被他们解放军弄得生死不明，
0: 被解放军弄的。霍老六啊，霍老六，你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货。
1: 你也是我有眼无珠。
0: 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人民子弟兵，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他们怎么可能弄得小翠生死不明？我说你是有眼无珠，难道还冤枉你了吗？
1: 那你说，偷袭小翠的是谁啊？
0: 是李唯恐。李唯恐，李唯恐是谁？李唯恐过去也曾在我的身边。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害过我不说，昨晚小翠差点就毁在李唯恐和他那几个伪装成解放军手下的手里。李唯恐。
2: 是真正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忠的土匪。
0: 小翠现在哪里？小翠，还有你的儿子小宝，以及羽离指导员带领的解放军战士，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1: 真的？
0: 你可以拭目以待。
2: 报，
1: 什么事？
2: 夫人和少爷回来了，另外还带着几个解放军。
1: 他们在哪儿？
2: 在大门口。
1: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千层浪，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迅速飞遍了深山老林，这给许多还在流窜的匪徒巨大的震撼。他们纷纷效仿霍老六向解放军投诚，剿匪工作又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霍老六为此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不久便与花如烟喜结连理，他们带着小宝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0: 老曹啊，霍老六这次兵不血刃，顺利的向人民政府缴械投诚。
1: 你楚玉和，
0: 当属头功啊！
1: 司令员，这比起共产党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条生命，我可以这么说，这仅是个开始。
0: 把他给我拖到那边的空屋子里去！干什么？别拽我！放开我！别拽我！放手！放开我！
1: 住手！
0: 谁？谁他妈的敢挡爷的号？有种站出来！
1: 百子，收拾这几个虾兵蟹将用不着你。
0: 我让你们放开他！你让我放了他？行，我放，弟兄们，把那小丫头给放了！
1: 快走！
0: 然，我已经放了，你这小娘子该怎么谢谢我啊？
1: 你想让我怎么谢你？
0: 陪三爷我。

0: 大哥，最近呢，我这心里头
1: 让楚玉和摆子弄的
0: 七上八下，乱七八糟的。你马上带上李唯孔去侦查一下，看一看解放军下一个攻击的目标到底是谁。
2: 大哥，带上他？
0: 对，带上他。哦，
2: 那我们该去哪侦查去？
0: 冷水滩。
2: 冷水滩？
0: 对，是冷水滩。你们去看一看郎氏三兄弟的近况如何。

0: 疼死我了！二哥，哎呦，疼死我了！
1: 老三，你咋弄成这个熊样了？
0: 二哥，你可得替我做主！
1: 这咋了？
0: 这让一个小娘们儿给打成了这个惨样！
1: 小娘们儿，她胆儿肥了，竟然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她人呢？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打得过瘾吗？
2: 还凑合。你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你是侠肝义胆，一点都不为过。
1: 我过去认识的那个楚玉和，
2: 楚大嫂，又回来了。
1: 我哪是什么侠肝义胆？我就是看不得那几个乌龟王八蛋，欺男霸女，横行霸道，活该倒霉，让他们撞见了我。

0: 老三，你是怎么搞的？这，快回答我的话！大哥，我听老三说他是被一个小娘们儿给……
1: 小娘们儿，
0: 老三，你是不是又想占小娘们儿的便宜才活该？你这只手怎么没烂掉？
2: 大哥，我可是你的亲老弟呀！
1: 是啊，大哥，
0: 我像理不像人？
2: 看看你，老二还有你，你们两个把冷水滩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我这是聚义堂，不是妓女院。你们两个还真就欠这样的小娘们收拾你们。大哥，你说这样的话，我可是不爱听啊。
0: 那你爱听什么？
2: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你身为大哥，又是咱冷水滩的掌门人，这胳膊肘怎么能往外拧呢？难道你忘了你也姓狼吗？我姓狼不假，但我不是狼，更不是一只吃人的恶狼。你狼银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这样的助纣为虐，老三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与你狼银是有直接的关系。大哥。
2: 咱都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有本事，把我哥俩扫地出门呢？
1: 你别以为我不敢。你们两个再这样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扫地出门那是轻的。

0: 猴子，你说楚玉和柏子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你问我？那我该问谁去啊？那依你的判断呢？
1: 我既没有判，更没有断。哪能啊？你是熊啸天的高参。
0: 就是神算子智多星，你是沾上毛比猴还精的人。要说你没判断，那不是蒙着眼睛说瞎话吗？李维孔李先生，您真是过奖了。猴子再精，那也精不过您啊。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2: 您李维孔李先生，
0: 跟柏子和楚玉和，那更是多年，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这说了解，那也是应该您最了解，所以这判断也应当是您来下呀。
1: 我这不是虚心请教，不耻下问吗？
0: 非也，非也，怎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您李维孔李先生，虚心请教，不耻下问，问错人了。

0: 有件事我还得跟你商量一下。
1: 是不是二进冷水滩侦查的事？
0: 没错，我们虽然对郎氏三兄弟有所了解，但这仅仅只限于皮毛而已。我们对他的老巢聚义堂还一无所知。我想今晚
1: 你就说今晚几点出发就是了。
0: 10点，今晚10点我们就摸进他的老巢。
2: 大哥，老三这事儿今天你怎么骂两句就不了了之了？
3: 哎，不这样我还能怎么样？
2: 我是怕你养虎为患。
3: 那你让我怎么处理？逐出山门还是骨肉相间？
2: 我怕你遭到狼童狼阴的暗算。
3: 暗算不至于吧？
2: 怎么就不至于？
3: 无论怎么说，我们毕竟是有血缘的亲兄弟，我只不过对他管得严肃一些而已，他没有必要加害于我呀。
2: 大哥，你真是当事者迷呀。
3: 怎么，
2: 狼阴狼童他俩躲在屋里不知研究什么鬼花活呢？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4: 老三，这口气你就这么忍了？
2: 我不想忍，可不忍又能怎么样？他毕竟是咱们的亲大哥。
4: 不是一个亲娘，
2: 都是一个亲爹。
4: 是一个亲爹又怎么了？咱当土匪不就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大把抓女人、大把快活？老三，聚义堂能有金铁的人马、荷枪支弹药，咱哥俩可是立下过大功的。大哥身为掌门人，他胳膊肘往外拧，不但不奖赏咱俩，反而挤兑的咱俩都透不过气来。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看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2: 大哥可救过我的命？
4: 他能救你的命，也能要你的命。
2: 二哥，您的意思是？
4: 一不做，二不休。
2: 怎么一不做二不休？
5: 猴子，要不咱俩分开侦查怎么样？
6: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然也。
5: 那好，两个小时之后，咱们还在这儿碰头。
2: 二哥，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办成了，我尊你为老大。
4: 老三，咱们是亲哥俩，谁当老大不重要，关键是要把这眼中钉、肉中刺给拔掉，明白吗？
2: 我这就去找我那几个拜把子的弟兄。
4: 千万当心，切切不可走漏风声。
2: 明白。
7: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9: 多食、
8: 多尿，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8: 乏力、
9: 消瘦，
7: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

0: 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

0: 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进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池，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聊聊，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二位老哥，我能坐在你们这儿吗？啊，二位不要紧张，我是被你们绘声绘色的故事所吸引，我非常感兴趣，想凑过来听一听。你们今天的茶钱我全掏了，怎么样？
1: 请坐，
2: 请坐，请坐，
1: 请坐。
3: 我交给你的任务都记住了？
2: 你放心，我敢拿脑袋担保。
3: 今天的事，
2: 小的明白。守口如瓶，就银圆滑。多嘴说出去，我的这颗脑袋可就不是我的了。
3: 你去吧。
0: 这个女的武功如此高强，她人长得怎么样？
2: 国色天香，那绝对是国色天香。
0: 那个男的呢？
2: 那简直就是小李广在世啊。
0: 这就对了。
2: 什么对了？莫非老兄你认识他们？
0: 实不相瞒，他俩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朋友。
2: 啊，你们是朋友？
0: 多谢二位给我提供朋友的线索，告辞了。

0: 真是冤家路窄，感谢老天爷又一次给了我
1: 除掉楚玉和和败子的机会。
0: 这回我在暗处，你们在明处，我看你俩还往哪儿跑。
2: 李威可能想着搞什么呢？还不回来？
3: 百泽，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你问吧。
3: 你为什么至今不娶媳妇儿？
4: 这
3: 什么这？按照你的年纪，早就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再说了，喜欢你的好姑娘肯定多的是。依我看，雨梨就不错。你要是愿意，我去跟她说。
4: 别，你可千万别。
3: 怎么？你想这辈子打光棍啊？我是过来的人，我作为一个女人，深深的知道，能找你百子这么一个知恩念情的好男人，是一个女人。

0: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1: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0: 大哥，今天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1: 怎么？
0: 老二、老三和他几个手下，在底下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像是在密谋什么事情。
2: 阿全，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呢？
0: 大哥，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早些出手，除恶务尽为上策。大哥。 只要你点头，人手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
0: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这个老九啊，郎银、郎童和你，咱们都是十几年的生死弟兄了，都是生活没有活路，才流落到冷水滩这个地方来的。咱们谁身上没有几块伤疤？谁对谁没有过救命之恩？我给山寨立规树据，也就是让大伙守些规矩，少造孽。将来有一天。
1: 金盆洗手了，也好安安稳稳的过好下半辈子。大哥，你想金盆洗手？
0: 有哪个兄弟不想啊？所有的人都说，你陆阿全跟我郎金是最铁心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都是我的亲兄弟，没有谁薄谁厚的问题。你想想，亲兄弟之间，打可以。 骂也可以，真要让我动刀子杀自己的亲兄弟，我能吗？大哥，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深。所以啊，今天你就不应该安排这件事情。做的隐秘还好，万一走漏了风声，传到老二、老三的耳朵里，这兄弟之间不就反目成仇了吗？我们的命可以丢，钱可以不要。 但是，不能破坏了兄弟之间的这份情谊。
1: 大哥，我记住了。

0: 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叫？
1: 二哥，弟弟我这叫神不知鬼不觉。陆阿玄派的那个探子现在全在火堆里变焦肉了。
0: 你这个笨蛋蠢驴，这不是打草惊蛇坏了咱们的大事吗？
2: 慢。
0: 你是谁？
2: 朋友。
1: 哪路朋友？
2: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路的朋友了。
0: 那我们想见识见识你的庐山真面目。
2: 认识一下，我叫李唯恐。
1: 李先生溜哪路？什么家？

0: 想回家就回家，想掰玉米就来了狗熊，想婆家的人来了小姑子。
1: 你是熊小天的人，
0: 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1: 拯救你们于大难临头。
0: 我们要大难临头，立即放弃你们政变夺权的任何举动，全力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1: 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呀？
0: 解放军。
1: 解放军到冷水滩了。
0: 实不相瞒，今天痛殴你的那个小娘们儿，就是投靠解放军的女匪首楚玉和。
1: 是，是她。
0: 我说她的武功怎么那么高强了得？她没把你踢死，那是你的造化。还有那个男的，他名叫百泽。 是解放军侦察队长。他们
2: 到这里来干什么？
0: 当然是要消灭你们这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了。赶快把你们的人悄悄组织起来，一会儿，
3: 楚玉和百子
0: 会不请自到的。

0: 我盼星星盼月亮，楚玉和拜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你们看，
1: 好，真的，这个小娘们还真的来了。这回我一定要把她抓住。
0: 引爆被打之虫，李先生，你赶快下命令吧。传我的命令，没有我发出的信号，任何人不许暴露目标。违令者，斩！
2: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呢。太安静了。 莫非咱们的行踪暴露了？他们给咱们设下了埋伏，张着网等着咱们往里钻呢？完全有这个可能。我的意见，放弃侦查，不能冒险，马上撤离。同意。
3: 他俩都快跑了，你怎么还不下命令打呀？是啊，咱们忙活了大半夜，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
0: 咱们还是主动出击吧。闭嘴！这怎么了？放他俩走，而且谁也不许惊动他们。为什么呀？这不是让到嘴边的肥肉溜走了吗？你俩充其量就是个土流氓，根本不懂什么兵法。你这啥兵法？
4: 我要欲擒故纵，
0: 欲擒故纵。

0: 大哥，我刚听说，怎么回事？
1: 老二，你看这个事儿谁干的？
2: 这我哪知道啊！
1: 马上给我查清楚。
2: 哎，大哥，我给你介绍个贵人，他一定能帮你查清这件事。
1: 贵人？什么贵人？
3: 唯恐拜见大当家的。
1: 太阳东升，月亮西下，云彩南飘，树叶北落，
3: 鹰击长空，鱼儿潜底，雄鹰把鸟啄，鱼儿把泥衔，
1: 野鸡闷头钻，岂能树上攀，
3: 头上是天，脚下

0: 是山，人儿只能中间站，
1: 绝对可以。
0: 杀害您手下的是解放军所为，
1: 解放军所为。

0: 犹如丧家之犬。咱们这里是他唯一可以苟延残喘的歇身之地，他弃咱们而去，他去投靠谁？谁又敢收留他？
1: 有奶就是娘，这是李维孔的人生哲理啊。他李维孔能背叛之前的主人
2: 楚玉和，甚至想把楚玉和
1: 置于死地而后快。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他同样也能背叛我们，此乃人之常情啊。
0: 你这种推理说服不了我。
1: 姑奶奶，那您说他去哪儿了？
3: 大哥，李维孔这人说的话不可信呐。
4: 怎么着？
3: 我看这人心术不正，诡计多端，还跟老二老三勾勾搭搭，眉来眼去，这可不是好兆头啊。
4: 可他说的话我又不能不信。
3: 怎么？
5: 他说的那个女匪首楚玉和
4: 的确投靠了解放军，药王台的霍老六向解放军缴械投诚，跟他也有关系。如今狼童被打，手下被杀，甚至分尸灭迹，你怎么给我解释？
3: 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4: 我也不想信，可是有什么办法让我不信呢？
6: 这是一个可乘之机，现在必须大干一票，马上把你们的人集合起来。
7: 集合人干什么？
6: 我要先嫁祸于人，然后再借刀杀人。
8: 嫁祸于人？嫁祸给谁啊？
6: 当然是郎君了。我要让他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然后再借解放军之刀将其置于死地。

0: 你说什么？小红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我也是刚刚接到司令员的电报通告。
0: 什么时候？
1: 两个小时前。小红他们受到损失没有？跟随小红去的四个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小红她……
0: 小红她怎么了？你快说呀！
1: 小红她失踪了，下落不明。
0: 这到底是谁干的？
1: 据司令部调查，查明是郎氏三兄弟所为。
0: 郎氏三兄弟。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狼氏三兄弟的手下们，你们听着，姑奶奶是楚玉和，今天专程前来拜访你们狼大当家的，请速速通告。
2: 拜访我们大当家的，你带见面礼了吗？
1: 见面礼，姑奶奶有。
3: 什么？他击落了你们的狼子旗？
4: 这按道上的规矩是来叫号砸我们盘子来的。
5: 来者何人？
6: 他自报家门，楚玉和。
3: 是他？不行，我得先走一步了。
5: 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我郎金
6: 与楚玉和
5: 往日无冤，今日无仇的，他干嘛来砸我的盘子？你也不要惊慌失措，既来之则安之嘛。
3: 我是真的还有事儿，真的还有事儿，告辞。
5: 我见过胆小的，可没见过这么胆小。
6: 他真是让楚玉和吓破了胆。
5: 阿全，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7: 大哥，楚玉和的到来真是及时雨，雪中炭，咱们聚义堂有救了。
4: 哎哎哎！你俩拽我干什么？
3: 拽我干什么？
4: 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之虎眼呀！
8: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8: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3: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4: 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7: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
4: 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
1: 你们狼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来呀！
6: 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9: 至于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3: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8: 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3: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
7: 楚玉和，
3: 另一路是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9: 搬救兵？搬谁啊？
3: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8: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3: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7: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3: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9: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9: 好，那你速去速回。
3: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得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
2: 冷水滩二当家的郎银。
1: 郎银？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

0: 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1: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0: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
2: 楚大嫂请息怒，据一堂大当家的狼心，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0: 聚客于家门之外，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得好。
2: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场？
0: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3: 你当真要进？
0: 那是必须的。
1: 好，列阵。

0: 怎么样？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1: 楚大嫂，请坐。请。
2: 早就有所耳闻，楚玉和楚大嫂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1: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2: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浩母兰再生啊。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吟。 你真是有人仰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0: 楚玉衡，
3: 打人不打脸呢？
2: 郎吟，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
3: 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楚玉衡，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2: 惹急了你又怎样？
3: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
2: 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0: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1: 大哥，
0: 滚！

0: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1: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0: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这是你的意思吗？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1: 二者兼而有之吧。
2: 楚玉和，我要不杀了你，我不姓郎。
3: 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4: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
3: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4: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1: 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5: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的走了。
1: 溜走了？
5: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的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6: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8: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3: 对，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

0: 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肝。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

0: 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

0: 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这黄金时，这不是玩国难财吗？
1: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2: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2: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
3: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5: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6: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5: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7: 呦呦呦呦，这咋了？
5: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6: 走了，女主角走了。
7: 自己主动离场。
8: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5: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9: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5: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畅独一无二的熊生回忆。看似天真可爱的宜畅，闯荡过野外，带过双胞胎，唯一不变的是乖巧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乖巧唱妹，揭秘国宝的偏爱之恋，我们不见不散。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是。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1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家有高中生的朋友看过来，西南财经大学有新动作了。该校官宣，在原有转专业政策的基础上，推出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简单来说，2026级起，学生进校后可以自己决定最后拿哪个专业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这不是简单的转专业，而是跨专业修读。从大二上学期开始，学生就可以去上自己喜欢的专业课程，只要修满那个专业的规定学分，达到了毕业和授位条件，就能拿到该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除了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特殊类型学生，其他学生均可按个人意愿选择会计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绝大部分专业毕业。考生和家长可能还会关心，换了毕业专业，原来的学分会作废吗？答案是不会。已修的学分可以直接转为新专业的自由选修课学分。更多学费收取、日常管理等方面的信息，可以登录学校官网查询。昨天，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在河北省邢台市发布，其中四川籍共有6人，他们是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理事长主任彭克，南充市南部县南木镇中心乡小学教师冯炼，自贡市贡井区桥头镇曾产村卫生室村医黄永健，二重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巴中市南江县云顶镇花果儿童托管所负责人张荣，阿坝州阿坝县公安局荣安乡派出所辅警热生切美。近年来，四川持续开展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截至目前，四川已涌现全国道德模范18名、中国好人623名、全国新时代好少年9名，为他们点赞。近日，峨眉山的灵猴被拍到在专属露天水池里蹦打泡澡，一脸猴生赢家的表情。
1: 考那个猴子，它是长期都在这里嬉戏，它夏天以后呢，它要补水，如果没有水的话呢，天气一热，性情比较暴躁，所以说这地方。

0: 们修建了一个水池，
1: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猴子栖息的地方呢修一些跷跷板啊，划水的一些。
2: 网友们也是纷纷感叹，我们还在挤地铁，猴子已经开始享受水疗加游乐园了，这待遇也是独一份了。峨眉山的猴子学名为峨眉藏球猴，是藏球猴的指名亚种，因生活在佛教名山，故又雅号猴居士、猿居士，当地山民俗呼山娃，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峨眉藏球猴在十几种猕猴属动物中体重最大，成年雄猴体重可以超过20千克，喜欢群栖，大群可达100余只，是杂食性动物。为了人猴和谐相处，景区在猴群聚集的地方安置有专门的安保人员，时刻提醒游客尽量不要向猴子投喂食物，不要主动招惹猴子。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今天四川省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通过献血者分享表彰、特色科普节目展演等方式，呼吁全社会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的00后陆涛，自2021年首次献血以来，已连续献血5年。他还发动身边同学加入献血队伍，并在社交媒体上积极科普无偿献血知识。
4: 昨天我完成了65次献血，所以是24400毫升的总量。我觉得献出的每一滴血都能直接的救助到每一个患者，或者说是挽救一个家庭，非常的有意义。我也呼吁身边的广大的青年朋友捐献热血挽救生命。
3: 血液无法人工合成，也无法长期保存，每一滴都弥足珍贵，所以说每一次挽救都是托举生命的力量。想要参与无偿献血又有哪些要求呢？
5: 身体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疾病，年龄上面我们是18到55岁，然后如果在55岁之前献过2次或者是2次以上的话，可以延到60岁。就是体重方面，女性的话一般是90斤以上，男性的话就是100斤以上就可以达到献血了。我们正常献血200、300、400，对人体来说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量，对身体也不会有什么危害的。
3: 记者了解到，2025年全省全年无偿献血76.82万人次，采集血液125.75万单位，献血总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600余家医疗机构与血站实现信息互联，1200余家临床用血机构全部实现费用直免，累计服务15万人次，减免1.5亿元。每组数据背后都是无数献血者捐滴成河的无私大爱。此外，我省也在不断优化和强化献血者的权益保障。
6: 献血者本人和他的亲属享有优先用血的权益，还有就是用血退费的权益。我们全省1200多家用血医疗机构都可以提供用血退费的服务，在他所住的医院就可以办理这个血费的一个减免报销。国家每2年会举行一次的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献全血每次献400毫升，献20次就可以得到国家金奖。我们是2025年金奖献血者医疗服务保障政策，挂号呀、检查呀、住院呀、转诊呀这方面给他提供一个便捷服务。
2: 今天晚上19: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的一场比赛将在梁山民族体育场激情开赛。梁山好医生队坐镇主场，迎接宜宾长江守城队的到来。赛场内外同步筹备了一场融宜家九里、两地文脉、少年风采于一体的特色文艺展演。足球激情与民族文艺碰撞交融，整场演出亮点十足，值得期待。
7: 就在今天晚上，我们梁山好医生队即将坐镇主场，迎来我们的客队。你知道今天客队是哪儿吗？
8: 宜宾。
7: 对，宜宾长江守城队。提到这支队伍，我们梁山好医生队首次不败金身被打破，就是在宜宾主场的时候对阵。所以说这次宜宾队来到梁山主场该怎么做？
8: 拿下。
7: 格局小了。你知道我们梁山彝族民族风情浓郁，我们这里呢是宜家有美酒，美酒进宾棚。换一步说，我们宜宾呢又是中国的九都，这个两地的文化联动即将在我们今天梁山主场的那个演出节目中展现。具体有些什么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下。

0: 视开篇十分钟大秀率先登场，共计101名演员同台献艺，阵容层次丰富，氛围感拉满。舞台布置特色酒坛道具，以经典彝族敬酒歌《苏木地北》拉开帷幕，歌舞交织，尽显彝家以酒待客、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节目无缝衔接，燃动宜宾，将宜宾长江文脉、五粮酒韵与国潮舞台元素相融，生动展现了梁山与宜宾两地文化互通、情谊相连的动人画面。
1: 最近给俺妈的情书这一部电影是风靡全网，但是呢，在我们梁山的主场也有给外婆的一首情歌。今天呢，来自我们梁山的本土歌手墨色也会在我们梁山主场的现场给大家带来一首他的原创曲目《给外婆的一封信》。阿妈她总是会坐在火塘边。
2: 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会儿是我刚好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那会儿自己在家里然后备考啥的，就在一个人在外地那段时间也备考的比较苦，然后对家里的思念也会有加倍，所以就当时就写了对自己外婆的那么一首歌。
0: 中场时段7分钟文艺表演精彩接续，75名表演者联袂登台，活力满满的女子群舞率先点燃气氛。梁山本土尔雅组合献上原创曲目《迷雾傲》。
3: 我们尔雅组合将会为大家演唱一首我们组合的全新单曲，叫做《尼木傲》。尼木是彝语，意思是彝乡，傲是骄傲的意思。我们理解的就是我们为我们的家乡感到骄傲，我们希望把它带到川超的赛场上，为我们梁山好医生队加油。我们是尔雅组合，我们在川超赛场为梁山加油，梁山得胜。
4: 这次节目依旧保留了双城联动的表演形式，欢迎宜宾的伙伴们来到大凉山做客。一边是凉山山野民族的古韵，一边是宜宾长江江水的新潮活力，山峰与江潮隔空呼应，用艺术表达把两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凸显出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
5: 昨天，长虹足球专列启幕仪式在成都举行。作为川超官方赞助商，长虹紧扣当下全民足球热潮，联动成都、重庆、合肥三座城市地铁资源，打造沉浸式足球主题地铁空间，搭配趣味互动场景，将 AI 家电体验与足球赛事氛围深度融合，点燃大众足球热情。
6: 一走进成都地铁1号线长虹足球专列，我们看到6节车厢已然打造成流动的绿茵场，球门、足球等运动元素映入眼帘。列车看板上同步展示着丰富多彩的观赛场景与长虹核心 AI 家电产品。
7: 现在全民足球的氛围越来越浓了，成都一号线又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所以长虹特意打造了足球专列，把地铁的沉浸式体验和足球的主题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大家既能够感受到足球的活力与激情，也能顺便了解我们的 AI 家电产品，体验科技和体育结合的独特魅力。
6: 此外，活动现场长虹还发起趣味足球挑战赛活动，热爱足球的少年们也登台分享了运动感悟，小小的身影传递着对足球、对生活的热忱，让现场的欢乐氛围再度升温。据了解，此次长虹将 AI 家电技术融入大众观赛生活全场景，既借助体育赛事传递热血向上的生活态度，也让消费者感受到智能家电带来的智慧生活。
8: 长虹作为陪伴几代人的家电品牌，我们在 AI 领域深耕多年，更是 AI TV 的开创者。我们打造了多款 AI 电视，精准适配居家观赛需求，是球迷观赛的最佳搭档。比如我们的 Q70S 搭载的 AI 光翼，可以呈现300多种氛围光，看球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9: 今年呢，我们推出长虹 AI 人感空调的新品，搭载了雷达自拍的这个技术，能够精准的识别人的所在的范围，温度呢也自动的调节，是大家夏天狂欢的好搭子。
6: 据了解，本次长虹足球专列覆盖成都、重庆、合肥三大城市主要地铁线路，通道与车厢内部打造足球主题视觉场景，市民日常通勤途中便能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与 AI 科技实力。成都地铁一号线足球专列将运营3个月，热爱足球、热爱运动的市民朋友可前往体验。
5: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

0: 文全搜索。
1: 近日，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求偶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只雄性白腹锦鸡围着一只饮水的雌性白腹锦鸡打转，不停展示自己的漂亮羽毛和雄健体魄，吸引雌性的注意。11号，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炎帝神农故里隆重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齐聚现场，共计人文十组。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大典以列山问祖、华夏铸魂为主题，深入挖掘炎帝文化与滇中文化的时代内涵，营造礼乐相融的文化意境，赓续炎帝精神与中华礼乐文明。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个存放医疗设备的仓库发生大火，目前周边道路已被封锁，临近仓库的工作人员以及附近居民被疏散。由于风力强劲，事发地消防栓水压低，灭火工作一度进展缓慢。据了解，起火仓库位于美国医疗器械供应商麦朗公司在当地工业园区的分销中心，亚马逊、家得宝和联邦快递等均在此设有配送设施，起火原因还不清楚。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南部信德省11号遭遇热浪侵袭，多个地区气温飙升至51摄氏度，局地气温较正常水平高出7摄氏度，许多居民中暑住院，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外出做好防暑措施。据路透社报道，2024年5月，巴基斯坦信德省气温曾突破52摄氏度，接近2017年该国西南部城市图巴特出现的54摄氏度的全国气温最高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日前发布公告，正式确认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公告称，有63%的概率表明，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深秋至初冬期间急剧增强。气象学家预测，本轮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会达到甚至超越1997年至1998年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后者曾引发全球性的热浪、洪涝、干旱等灾害，造成严重损失。
0: 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大博物馆倾力打造的青少年文博类融媒体产品《国宝与少年》，邀请金熊猫小小讲解员走进博物馆，讲述国宝文物的鲜活故事和文化内涵，感受古人智慧，传承中华文明。下面由3个小讲解员带我们走进成都市新都杨生安博物馆。

0: 杨慎，字用修，号生安，生于公元1488年。在明代，杨生安的状元府距离桂湖很近。桂湖原本不叫桂湖，是因为生安经常游憩期间，并沿湖遍栽桂树，写下了《桂湖曲送胡孝思》来送别好友。得益于他起的这个美丽的雅号桂湖，自此桂湖便与杨生安的名字相得益彰数百年，这里也成为了纪念杨生安的地方。桂湖园林建筑以生安祠为主体，古朴典雅，造型精美，素有香城宝地之称。1959年成立杨生安纪念馆，朱德同志亲笔题写馆名。1996年国务院核定公布杨生安祠及桂湖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生安祠的建筑布局有什么特点呢？
1: 大家好，我是乔小研究员胡浩爵。生安祠原为仓颉楼。

清道光十九年，县令张凤书在改建深安祠的时候，觉得原来的建筑气势不够，仪轨不符，苦于经费有限，只能在原有的

0: 间房，一间在陆地，一间在水上，所以一高一低，错落有致。这个就是在省钱的前提下修建的园林建筑，却又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素雅而庄严，有着浓厚的四川地方特色。由此看来，圣安祠即使不是全国最好的寺庙建筑，也是全国最独特、最具有创意的寺庙建筑。其实不光是在新都，在云南昆明的西山脚下也有一座圣安祠。两座圣安祠这是后人对这位明代著名巨匠的共同追忆。讲述到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杨慎号圣安，那圣安是如何得来的呢？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都杨慎安博物馆。
2: 张晓光，新都杨慎安博物馆社教部主任，新都区杨慎安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新都区政协文史委员。
1: 杨慎有非常多的号，最有名的就是圣安。圣安的解释是什么？其实有非常多的版本，我们更多的倾向于杨氏后人做出的解释。据杨氏的族谱记载，杨慎这一辈呢，都应该取一个带安字的号。杨慎的祖父杨春是研究易经的高手，他取易经生卦中的生字作为生安的号，代表着他对子孙的一种在仕途和学业上不断上升的一种期望。杨慎的弟弟们有的叫徐安，有的叫福安，都带有安字。
2: 圣安被誉为明朝第一才子，他的词作《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出现在《三国演义》的开篇。那么，杨圣安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不是有所关联呢？
3: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王宏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以一首荡气回肠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开篇，短短几十字，写尽了三国历史的波澜壮阔。这首词其实就来自于杨慎安所作《二十一史谈词》中的第三段《说起汉》。《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卒于1400年，而在罗贯中逝世88年后，杨慎安才出生，所以说他们俩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首词被放进《三国演义》卷首，其实是另有高人所为。清初毛宗岗父子觉得这首词的意境与全书气质高度契合，所以就将这首词放在了评改本《三国演义》的卷首。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本书就以第一才子书的名气风靡了大江南北，所以啊，后人常常就误以为这个卷首词也是罗贯中所作，《临江仙》和《三国演义》就一起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世之作啦。讲述到这里，我有一个疑问，那么除了杨慎安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他的作品中还有被用为卷首词的吗？
1: 除了杨慎安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还有一首广为流传的词被后人用作卷首词，那就是《西江月·道德山皇五帝》，被冯梦龙用作《东周列国志》的开篇词。道德山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烙春秋，顷刻兴亡国手。青史几行名姓，百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有意思的是，这两首词其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虚无主义视角， 这种先看破再说书的模式，正是中国古典

0: 演说书艺术最迷人的辩证。说书人先把结局告诉你，你反而更想听过程了。
1: 杨升安24岁高中状元，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修撰、金研讲官，为帝王师。其实不光是在新都，在云南昆明的西山脚下也有一座升安祠。两座升安祠正是后人对这位明代著名的文化巨匠的共同追忆。一代雄才两地奉祀，这是为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宋慕言。在昆明西山脚下的升安祠原为碧瑶精舍，后改建为祠，感念升安对云南文化的开拓之功。升安先生36岁的时候，因意大利事件被永远充军云南，可以说折戍云南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成为了云南的大幸。在那艰苦而漫长的戍边岁月中，杨升安致力于推行教育，设馆讲学，大力推广中原文化，教化边民。他曾多次给云南巡抚写信，提倡重视教育，新修学校。在他的推动下，云南边陲新建了多处书院，为广大学子解决了学习的场所，为发展文化教育提供了必要条件。李一芒先生曾评价杨升安，升安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所以呀，新都是故乡，云南是住所，真正的才华不会被流放，真正的工业永远扎根民心，在百姓的心间代代传颂。
0: 大家完成得非常好，希望通过今天的讲述和体验，大家对升安文脉的传承有更深刻的理解。祝贺你们成为国宝代言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不仅是文保工作人员分内的事，还希望广大的青少年通过知行合一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保护文物的重任，让升安祠折射出的文明光辉永远照耀你们的人生。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准备好了。
4: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

0: 视觉过度，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近，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2: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为四川农业实现由大到强跃升作出清晰部署。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大家表示将乘势而上，拼搏实干，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0: 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以新场景激活新活力，我省各地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破土而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6月8日至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对朝工作决策部署，用好自身优势，深化与朝鲜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以实际行动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高度，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寄予殷切期望，并向他们和全国的小朋友们表示节日祝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润心铸魂，培养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守正创新，提升少先队组织活力。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要重视、关心、支持少年儿童工作，全方位织密少年儿童关爱保护网。会议审议了四川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强调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推动决策事项有力有效执行。各承办单位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回应社会关切，相关部门要

0: 一族职能职责主动对接配合，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经得起检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治蜀新川的突出位置，为四川农业实现由大到强跃升做出清晰部署。与会人员表示，落实全会精神关键在于主动扛牢责任，始终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统筹谋划推进，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拼搏实干，加快绘就村美兴业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2: 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
3: 决定里面明确了五个必须的总体要求，确立了2030年三个更加、两个持续提升的主要目标，以及加快把农业建设为现代化大产业五个战略任务。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啊，我听后感到全会决定顶天立地，长短结合，意义深远，催人奋进。
2: 全会指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我省需要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参会代表表示，这对于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我们必须从种子、从技术、从加工、从智慧农业 AI 加等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和部署。我们也布局了一批以县域为单位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的综合实验站，我们已建了20个，同时我们也建设培育了1178个现代科技示范农场。
5: 我们也将把自己的科技创新和创新创造与省委的战略部署紧密联系，把自己企业的发展融入省委发展的战略中来，聚焦农业中的低空场景，把低空先进装备在场景中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让我们的农业更高质高效。
6: 省供销社将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充分发挥农资流通的主渠道、农业社化服务的国家队、农产品销售的大平台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生力军作用。
2: 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加快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提升，对整治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部署。结合工作实际，参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7: 这既是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生态环保工作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更强的使命。我们将以攻坚、修复、转型三大行动为抓手，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8: 四川是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在我们集团旗下，从中医药康养旅游、茶文化旅游、休闲农业旅游来推动文旅融合、深度融合发展，为全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和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做出旅途贡献。
2: 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全会提出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参会代表认为，这关键在于聚焦人才引进，让兴农队伍强起来。
9: 在现代化发展当中啊，教育现代化，特别是农村教育现代化，在我们农村还是个短板，还是个弱项。我们如何在现在发展的阶段，靠教育现代化、靠人的现代化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10: 怎么为乡村培养留得下的人？我们现在可以加强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投研计划，培养职业农民。

0: 高素质农民等等，我们要通过学科专业的调整，包括我们实验室布局、人才的引进整个过程，以配套来解决人才供给的问题。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当前，四川农村公路总里程居全国首位，农村客运车辆和线路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眼下，全省各地正持续推进农村路网优化升级，进一步支撑农文旅融合发展。一幅因路而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加速铺展。
2: 好，我现在是在眉山市洪雅县的雅韵花溪生态环线，看到了吗？我脚下这条10公里的农村公路两侧是3000亩的高标准农田，目前呢秧苗初展，绿意盎然，等到丰收时，收粮货车可以直接开进了田间地头，来自天府粮仓的大米可以沿着这条路无缝衔接西环线，在上高速1个半小时就可以直达成都市场。
3: 洪雅县雅韵花溪产业环线串联2镇5村，连接了沿线高标准农田与青衣江流域粮食现代农业园区，不仅解决当地群众通行难和农副产品运输慢的问题，而且破解了农田分散、产业不成规模的隐形壁垒，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微循环。
4: 依托这条路，发展了粮食种植、乡村旅游、农副产品销售等产业，每年带动沿线780户农户户均增收2000余元。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路网向更多农业产业区延伸覆盖，新改建路网项目175公里，实现路通及产业通。
3: 产业因路而兴，风景因路更美。作为全省三环九珠大九寨旅游环线黄河草原旅游路的核心路段之一，位于阿坝州国道248刷经寺至唐克段，眼下绿草如茵，野花遍地，正是进入到一年中风景最美的时候。这条路全长197公里，将鹅毛塘花海、月亮湾、日干桥湿地、九曲黄河第一湾等文旅节点串珠成链。
6: 自从道路改造升级以后，现在每天停下来打卡游玩住民宿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收入也明显提高。
7: 增设服务区、观景台、停车区、慢行步道、景观绿化及旅游标识，由单纯的通行公路变身景观旅游廊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环线快进慢游体系，逐步完善全域旅游配套设施通景区、村落之间的连通之路。
3: 风景廊道持续升级的同时，路网还在不断向川西高原深处延伸。眼下，位于甘孜州雅江县的县道038米虾路正加快推进建设。这条全长超62公里的高原美丽乡村路通车后，将沿线最远村落到雅江县城的车程缩短至1个半小时，新鲜松茸当天即可运抵成都市场。
8: 目前路基已经全线贯通，我们将抢抓工期，力争在明年合同期满前高质量交付。
9: 米嘎路是雅江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我们将依托国省干线骨架，通过美丽乡村路连接所有乡镇及经济文旅节点，切实实现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
3: 纵横交错的路网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硬连通。当前，我省正加快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省农村公路计划新改建里程超1.6万公里。
10: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双车道，推动乡村主要行政节点、经济节点畅达直连，同时加快实施较大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确保到15/5末比例达到95%以上，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方发展。
11: 6月11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推动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成都开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夯实基础护航发展，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做开班辅导报告。
12: 于立军指出，全省政法系统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政法工作特点和规律， 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心怀人民志。

0: 上，秉持公平正义，舍我其谁担当，敏锐止于事发，把当下的学习工作同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法治四川，以实际行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于立军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心怀人民至上，严厉打击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深化政法公共服务改革，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要秉持公平正义，严格依法办事，坐实定分指征，注重宽严相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舍我其谁担当，敢挑重担子，敢啃硬骨头，坚决维护全省政治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敏锐止于事发，练就识别慧眼，准确研判风险，及时干预处置，善于复盘提炼，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事事心中有底。副省长、公安厅厅长黄瑞雪主持，省法院院长陈志军、省检察院院长王林出席开班式。
1: 今天，成都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大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深化平安乡村建设，要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形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今天，省委组织部部务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全方位强化三农工作组织保障，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激励干部在做好三农工作中建功立业，要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激发乡村振兴人才活力，要深化党建引领帮扶工作共同体建设，提升推动乡村振兴的整体效能。6月12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省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发挥好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作用，示范带动党员干部跟进学习。要扎实做好宣传报道，推进基层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和网络多层次宣讲，推出研究阐释文章，让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要对标全会部署，狠抓落实，以实际行动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2: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小而美、小而活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当前巴蜀大地上，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破土而出，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以新场景激活新活力，让优质文化服务如春风化雨，浸润群众日常。在成都市锦江区，锦官一老茶馆地处闹市一隅。作为成都市文化馆特色分馆，这里没有围墙，不设门禁，人们泡上地道川茶，还能听散打评书，参与插画艺术沙龙，甚至亲自登台表演。安逸屋檐下的这股烟火气，正是四川小而美、小而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鲜活写照。
3: 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
4: 每一次的表演都有一个特点，都不重样，老百姓也非常的喜欢这种形式。文化馆提供的是免费的公益的市民服务，就这种方式的话，对我们茶馆来说都是两个是双赢状态。
2: 成都市文化馆与茶馆开展社会化合作，前者负责内容策划，后者提供场地运营，非遗传承人、文艺志愿者协同执行各展所长，不改变产权和经营性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源注入、活动联办等形式，将公共文化内容植入日常消费场景，充分提升了服务效能和资源利用率。
5: 我们现在跟成都的九家茶馆有了一个更深度的合作，把我们的公共文化的配套服务呢延伸到了居民的身边，用

0: 成都最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跟成都烟火文化内容跟文旅新场景做了一个更深度的融合，全年大概不低于300场的活动全面展开。
1: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将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方向，强调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宜宾高新南区，一座形似竹笋的建筑给出数字化答卷。宜宾依云数字艺术中心360度环绕光影剧场中，以宜宾山水人文为灵感的数字影像灵动流转，在馆内的 VR 体验区，观众带上设备便能沉浸式穿越古今。自2024年开馆至今，这里已累计接待观众40余万人次。
2: 场馆为市民提供了高品质的数字文化体验与艺术交流的平台，作为市级的研学基地，为川南青少年提供了科技素养方面的服务，有效提升了咱们区域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丰富了宜宾的文旅产品的供给。
1: 在达州市宣汉县的来路书院，公共文化空间好看不好玩的刻板印象也被打破，市民们围在数字化体验区，轻触电子屏，挥毫泼墨，书写丹青，体验数字书法的独特魅力。一旁的智能对弈屏前，人们两两对坐，落子交锋，给静谧的书院再添一份妙趣。立足千年古城底蕴，南冲浪中则盘活古城院落与闲置民居，建设了门神话、非遗传承基地等一批特色文化阵地，吸引不少艺术院校开展研学实践，以专业视角感受非遗技艺。
3: 以前觉得非遗都在博物馆里，离自己很远，没想到在浪中古城这样的小院子里能够亲手画门神画，特别有意思，是真的能学能玩能感受到文化。
4: 接下来我们还将深耕古城非遗资源，推进新型文化空间体制业态升级和精神服务，构建主科共享文旅共生的新格局。
5: 今天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广元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陈正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四川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接着来看巴蜀快报。
6: 昨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在成都开幕，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的财政高官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助力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昨天，成都海关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339.5亿元，同比增长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光伏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出口额达151亿元，增长34.1%。
7: 近日，凉山州西昌市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从全球88个国家的171个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四川唯一荣获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全球住房优秀案例的实践典范。该项目自2022年底全面启动农村土坯房大砖房改造3年攻坚行动，首创自发搬迁户安全住房保障权证等，让数万农户圆了安居梦。
8: 6月11号，一列装载广元造硅基产品的列车从广元南站启程，依托与成都国际铁路港港港联动的方式，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往柬埔寨，全程实现了广元装箱一单到底、直达海外的一线通无缝衔接。这也是广元造硅基产品首次出口东南亚市场。
6: 今晚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迎来一场抢分大战，凉山好医生队坐镇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5: 巴中的光雾山以红叶闻名天下，但是您知道吗？这座以云雾命名的山峦，云海日出也是一绝。当旭日穿云而出，霞光遍洒群峰，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卷，同样令人心生向往。

0: 問題があったら、それは俺がお前に渡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もし問題がなかったら、お前はここから盗み出したということだ。
1: 老爷，内鬼查出来了，是耗子。
2: 老爷，动手。
3: 東京警視庁第6課の調査官夜会さんはすでに第6航空基地へ向かいました。
4: 藤田司令官の力を使って大佐の正体を暴いてやる。
5: 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开始，我们国家南方将会进入到强降雨较为集中的时段，而在河南、新疆等地高温频繁。周末两天，四川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天气晴好，气温也会逐步的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上。周日，盆地西部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4度左右，外出啊要注意防晒补水。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的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盆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中雨。阿坝州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甘孜州以及潘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阴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在甘孜州的东部、潘西地区的中部和南部有大雨，局部地方有可能会遭遇到暴雨天气。最近一段时间啊，高原地区的降水频繁，像凉山州的部分地方要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成都阴转晴，18到30摄氏度。自贡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攀枝花阵雨，19到29度。泸州阵雨转晴，19到29度。德阳多云转晴，18到31度。绵阳多云，18到31度。广元多云转晴，17到32度。遂宁阴转多云，18到29度。内江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乐山阴转多云，19到31度。南充阴转多云，18到29度。宜宾阵雨转晴，19到30度。广安阴转多云，18到28度。达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巴中多云，17到30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眉山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资阳阴转多云，18到30度。马尔康阴转阵雨，9到19度。康定中雨转阵雨，8到17度。西昌大雨转阵雨，16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0到31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

0: 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市的眼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眼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眼光这个科学的这个眼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5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一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0: 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十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巴掌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
1: 城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0: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十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2: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0: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3: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

0: 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3: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2: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2: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5: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 今年云南已有十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4: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
0: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6: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7: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时候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0: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8: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0: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9: 10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11: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10: 事实上，以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

0: 怎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1: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0: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

0: 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1: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0: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3: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2: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5: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6: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5: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 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

0: 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

0: 务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0: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1: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0: 横的要深些颜色，
1: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0: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4: 問題があったら、それは俺がお前に渡したということだ。もし問題がなかったら、お前はここから盗み出したということだ。
5: 老爷，内鬼查出来了，是耗子。
6: 老爷，どうぞ。
7: 東京警視庁第六課の調査官夜会さんはすでに第六航空基地へ向かいました。
8: 藤田司令官の力を使って大佐の正体を暴いてやる。
2: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真的会杀我们吗？
1: 不能出海呀、啊！这是人真的要害我们呢、啊！
2: 各位听我说，如果出海这件事情是件好事，我不会阻止你们前往的。但大家想想看，三年前日本人办的良民证，杀死了我们多少人？你们没看见吗？
3: 说的没错。
4: 漁民たちがざわつき始めてますけど、大丈夫でしょうか？
5: 一人残らず船に乗せろ。逆らうやつは容赦するな。
2: 当日本人的尖刀刺进我们亲人的胸膛，黄沙掩埋了亲人的脸孔，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血的教训，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乡亲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现在全国上上下下都在抗战，我们怎么能不一起共赴国难呢？ 孩子们，拿出你们的血性，团结起来！日本人的气数已尽，我们跟他们一定要抗争到底。

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回来干什么？为什么不听？

爸爸对不起你，你做了一件傻事，对，不丢人，不丢人。

我们的家呀！

上摩天，移兵泪尽，无尘灭。难忘往事又一年。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王室，我们就是自己的王室。

0: 作戦を中止しろ。
1: なぜですか。
0: 命令だ。今すぐ作戦を中止させろ。

0: いや、お恥ずかしいところをお見せしました。
1: いいえ、
0: 参りましょうか。
1: そうですね。

0: 老爷，内鬼查出来了，是耗子。
1: 确定吗？
0: 千真万确。
1: 老爷，动手。

得。

0: 滚！走吧！不得私作眼线，捉拿自己人。
1: 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0: 不得忤逆人伦，谋害堂主。
1: 不得忤逆人伦，谋害堂主。
0: 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1: 如有违背，五雷诛灭。
0: 不得暗助外人，欺哄瞒骗。
1: 不得暗助。

这是你妈留下来的镯子，是要给她儿媳妇儿，就给菊儿吧。

0: 死从来都不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所能决定的是在死亡来临之前我们该怎么活。
1: 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0: 完成我们的任务就是最好的报仇。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All of these colorful things are from the Japanese.
4: And I say, boys, return them to sender with interest.
5: Anyone who doesn't want to go on this extremely dangerous mission, now's your last chance.
6: 我就担心啊，是不是这个联络的渠道出了什么问题？
7: 有时候啊，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8: 别动，别。
9: 慢点，慢点，有的呢。
1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11: 言い出せないことを書いたんでしょう。大丈夫です。
12: イーグルに星印。こいつはアメリカ人か。
13: 威特走的时候，他的掩护身份是大角残生坠机案的嫌疑人和证人。现在也需要这么一个人。
14: 家族移民。
15: 鈴木部長の主張は沖縄から台湾に移民させているようだが、今度はどうしてこの山荘島に？偉いカスだね。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熊猫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贴。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拉起来呀，
1: 拉起来呀，
0: 齐心协力对抗战呐，
1: 对抗战呐，
0: 兄弟们呐，站起来呀，
1: 站起来呀，
0: 为吉祥国发救火哟，
1: 发救火哟，
0: 兄弟们呐，拉起来呀，
1: 拉起来呀，
0: 齐心协力对抗战呐，
1: 对抗战呐。
0: 兄弟们呐、啊，拉起来呀，
1: 拉起来呀！
2: 飞机，飞机来轰炸了！
3: 飞机，
4: 飞机，
3: 快快
5: 快！啊！啊！出动！
6: 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徐州机场日夜赶工，扩建跑道。将仅能降落战斗机的小型机场扩建成可以降落大型轰炸机的中大型机场。
7: 飞机走了，
2: 好，弟兄们来看看，好吧，
7: 来来来来，兄弟们，接着干。

0: 灵儿，你走吧，跟五母离开这儿，不要再回来了。
1: 我走了，你怎么办呢？傻孩子，还有四婆呢，不用担心。任务一完成之后，我立刻就回来陪你。一直到战争结束。

你守着这里，守着妈妈，守着这个家，还有整个三角岛，不就是为了你的一份情感吗？你问过你自己值得吗？爸，哥走了，我不会留你一个人的。任务结束之后，我就立刻回来陪你。

0: 你太像你妈了。
1: 因为爱上，所以身披铠甲。因为爱上，同时具备软肋。这是我妈妈说过的，对吧？
0: 对，而且她还是我们更坚强、更勇敢。

0: 叶老先生，哎，
1: 沈处长，啊，有失远迎。哎呀，
0: 老易上场。我都快把你家当成办事处了。哎，还在为出海的事情烦恼啊？这些，
1: 到现在，德一直没有回答我消息，我这心还悬着呢。
0: 放心好了，日本人的计划曝光以后，全世界的媒体都盯着他们呢。
1: 我料他们也不敢再进一步行动，要不然再来一次上头条，他们要脸呐。哎，对了，你这趟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哦，还得烦请您啊，帮我把这封信送到三道岛上去。没问题。哎呀，按理说呀，这岛上应该把出海的结果告诉我，可是到现在，那个信还没回来。 我就担心啊，是不是这个联络的渠道出了什么问题？
0: 应该不会吧。有时候啊，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别太担心。
1: 也许吧。

0: 怎么了？
1: 阿门那边来信了。没事，我觉得。
0: 给我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2: 만이야만아요다나

叶小姐，你好，手里有什么东西？带走，見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我想看看这个小姐给我写的情书，怎么了？你想看？谢谢。 事儿，不就是情书吗？

0: それで失礼します。だろう
1: 撤収。
2: 快速暴露了，
1: 我刚才是不是别人打出来，我是不是把听别人打出来，你为什么还要打出来？我

0: 我是越来越调皮了，走。我刚才就想跟你说，进屋再说。
1: 想到这个办法的，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老觉得有人跟着，刚才看到他们，我当然就拿了假的。
2: 这个大佐，现在不但敢公然的针对我，还为了揭穿我的身份，专门请了一个反间谍专家上岛。那怎么办呢？已经有人帮我搞定了。哎，萨，喂。哎，特务首総課課長安助次郎さんが島に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司令官が歓迎会を開くので参加してほしいそうです。
0: ああ、よし、分かった。
3: 没事儿，放心吧。

0: 在想念母亲了，对吗？
1: 在日本的古语中，春天也被称为樱式，每年四月樱花都会盛开，这就代表着寒冷的冬天已经过去了。我还记得从我小时候开始，每年这个时候，我的母亲都会在樱花树下亲自酿制上樱酒。这个季节也是团圆的季节，对于我和母亲而言，在彼此的身边就算团圆。可是今天她要孤身一人了，
2: はい。
3: あ、そうだ。例のお酒も。あ、どうも。
2: あと10日は持ちますけど、これで雨が降ったら今夜で見納めかしらね。戦地の子供たちが帰ってきても間に合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わ。
3: 子供が出征しているのか。桜井には間に合わなくても、おかみの花見酒は飲めるじゃないか。
2: そうですね。
1: 母亲常跟我说，樱花七日，短暂而绚烂，人生一世也不可白活，总会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一些美好的人值得你付出，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我也愿意为我的信仰付出一切。现在看来，二者不可能并存了。
0: 少校不会白死的，他用生命守护的秘密，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把他带出去。到时候，你就可以通知你在东京的家人，还有母亲。
1: 别再拿西方折磨我了。四月一日。美军将会运送一支轰炸机中队穿越太平洋。四月十八日，他们会到达日本近海。我们必须在四月十八日之前赶到浙西的衢州机场。四月十九日，我们要在那里接应轰炸东京的飞行中队降落。
0: 你一直没跟我说，我们要怎么撤退呢？
1: 军统给我们的撤离方案就是一条死路。现在我还有另外一个撤离方案，但是目前尚有危险。
0: 什么撤离方案？
1: 从威特少校牺牲的那一刻起，我就在筹划这个方案。威特走的时候，他的掩护身份是大角残生坠机案的嫌疑人和证人，现在也需要这么一个人。
0: 到达号，
1: 你绝对有能力做一个好的情报人员。
4: 这东西。

0: この際大佐の身分なんかどうだっていい。あのアメリカ人と大佐の後ろには何か大きな秘密が隠されている。
1: 第14航空隊以外全面撤収だ。
2: 全面撤収。
1: 廃校の第7航空基地と名城島の第11航空基地も撤収するそうだ。
3: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就叫黄金时，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见不见不见。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14: 春天一到，樊玉媛的恋爱季准时开场。
15: 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14: 天还年轻，马上安排。第一位帅哥紧张到爬龙。
5: 呦呦呦呦，这咋了？
14: 第二位新手懵懂到冷场。
15: 走了，女主角走了，
5: 自己主动离场，
16: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14: 大熊猫的恋爱不是拉郎配，能力与默契才是真正的偏爱密码。
17: 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
14: 兜兜转转，我们的大女主最终选了谁？拆开熊猫档案，走进宜昌独一无二的熊生回忆。看似天真可爱的宜昌，闯荡过野外，带过双胞胎，唯一不变的是乖巧的模样。本周五晚9:20，锁定《成长吧，大熊猫2026》，认识乖巧唱妹，揭秘国宝的偏爱之恋，我们不见不散。
18: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

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吃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2: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1: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3: 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4: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人。哎呦，急了！我说，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5: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4: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印。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成长是一场奇迹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
1: 圆脸蛋儿，大五官，大熊猫界的标志脸，慢节奏，小优雅，行走的温柔代名词。它是今天的主角，乖巧唱儿，一唱，雌性，生日2012年7月25日。别被唱儿甜美的外表欺骗了啊！这只看起来一根胡萝卜就能骗走的乖巧熊猫，去过野外，当过母亲，有着你意想不到的熊生经历。欢迎来到宜昌的世界。宜昌的长相耐看讨喜，五官精致大

0: 气。
1: 就一上楼外貌的特征的话，感觉他的脸就挺圆的，然后他的五官也比较大，然后下巴那里还有一点感觉有点肉一样，就双下巴那种感觉，然后就很可爱。他的肩带也比较就是又宽又直那种，他耳朵也圆圆的嘛，然后他就是自身的话也比较爱干净，然后就挺白的。
0: 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宜昌。不过在宜昌脸上，偶尔也能看见几张熟悉的面孔，有时是灿灿，有时是怡然。但是咱们昌门啊，可不是大众脸，只是因为姐妹众多。宜昌和怡然是长相相似的孪生姐妹，请注意，宜昌的头上没有这撮黑毛哦。宜昌和灿灿是同父同母的姐妹，姐妹俩拥有难分上下的美貌。宜昌这优雅的外貌，当然源于她优秀的基因。
1: 她的母亲是水秀，她父亲是医保，然后她也结合了他们就父亲和母亲的优点嘛，然后我这五官各方面都长得挺好看的。
0: 宜昌的性格也完美遗传了水家熊的乖巧，是一只随叫随到的乖乖熊。
1: 他的性格的话特别的温顺，然后就每天你一叫他，他就会慢慢的走过来，他也不会很急躁，就慢悠悠的像散步一样那种。
0: 为了让宜昌多走动，饲养员们会把食物放得稍远一些，昌门会乖乖照做，走到院子前。
1: 饮食的话他不怎么挑食，但是他更喜欢人家胡萝卜一点，就窝窝头跟胡萝卜他会优先吃胡萝卜。
0: 有时候饲养员们会把食物放到架子上，宜昌仍然乖乖照做，爬到架子上吃东西。宜昌在内舍时同样乖巧，水池是宜昌的靠垫。
1: 平时在内舍的话，他喜欢趴在那个蓄水池上面，把那个蓄水池就相当于当一个靠垫一样那种，然后他就在那等着我们，这是他的一个小习惯。
0: 竹子是宜昌的玩具，

0: 一晨，来。
1: 到了加餐环节，畅妹儿总会乖乖坐好，只等奶爸将美食送入口中。
0: 平时我们喂他的时候，他会慢慢的伸出舌头来舔你的手，然后就不会太急躁，然后你也随便摸他，他也不会有其他的行为，他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我们也会就是很信任他那种，然后就很喜欢他。他平时就是一叫就过来的那种，他随时等着你来喂他。

0: 吃完加餐，一畅仍然乖乖等在一旁，他好像以为古奶爸的手里还有吃的。
1: 没了，一畅，快出去耍了，小妹儿。这一畅看起来他就挺温顺的，然后又像小女孩一样，但是他经历还是挺丰富的，曾经参加过野外营种。
0: 真是熊不可貌相啊，畅妹居然2018年就去野外闯荡了，而他也因为乖巧的个性，在野外引种时发生了不少趣事。
2: 大熊猫一畅是印象我们最深的，那个时候我们把它从培训圈放在野外的时候，我们就早上放的，然后我们就监测它已经出去了，我们就说我们中午回来休息啊，吃完饭我们又去找它，然后我们饭吃刚刚吃完的时候，就我们说打信号，打一下信号看一畅在哪里，刚刚一打那个信号显示是100%，一畅就在我们小木屋旁边睡着的，很乖的趴在那里等我们。
1: 就一畅的话，以前我在雅安基地的时候

0: 他那时候跟他带崽嘛，带了顺畅和舒畅嘛，当时我看他带崽的时候就是也很温柔。
1: 原来畅妹儿不仅拥有野外经历，

0: 绝入口，而唱门却不太一样。
1: 唱门，哎，我今吃钙片了，过来，我这儿来，乖乖的 ，good， 站起来，好 ，good， 再吃着，乖啊。最后一颗，哦，吃了 ，good， 坐好嘛，坐好，坐好，坐好。那这些奖赏你配合嘞，哎 ，good， 好，回了，在幼儿去了，再去啊，回去，没得了，没得了，看嘛，没得了，没得了哈，没得了，没得了我，啊，没得了，快点抱一，仔仔去，快点，拜拜，抱仔仔哈，就像。宜昌它这种母性比较强的母猫哈，就是说它带崽是一般是我们大可以放心，就是它带的特别特别好，然后它知道怎么去抚育幼崽，而且还是同时抚育两个。
0: 同时带两只崽崽的宜昌将温柔体现到了极致，它的动作轻柔，舔食的力度恰到好处，生怕让崽崽不舒服。给崽崽喂奶时，宜昌小心翼翼地把它圈到墙角，给予它最有安全感的怀抱。繁育园的这段时光是宜昌弥足珍贵的雄生记忆。乖巧温顺是宜昌从未改变的个性，怕水池，接食物，带幼崽，唱妹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温柔，甜美但不娇气，温柔但有力量，这就是宜昌永远的乖巧唱妹儿。

0: 成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熊猫守护团的刘源。
0: 欢迎刘源。刘源，你看一到春天大家就特别的关注大熊猫的相亲，
1: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大熊猫会体现出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哎，两只熊猫从陌生到慢慢有情愫，再到能否相亲成功，大家真的都很关注。
0: 是、所以你看现在呢，我们熊猫中心繁育园就堪比一个大型的相亲现场。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了乔梁和美美的再续前缘，那么今天又会是谁呢？
1: 我们见过吗这个熊猫？
0: 我跟你讲，今天的这位主角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他。
2: 春夏之间的卧龙，山间的花次第绽放，连空气里都透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每年3到5月是大熊猫的发情交配季，也是繁育人员和饲养员们最忙碌的时节，一些成年大熊猫们就要陆续住进繁育园了。而今年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工作时间久，战线长，有的新手上线，有的远道而来，他们共同等待着一场春天的相遇。卧龙神树坪基地繁育园不仅是国宝的大型相亲现场，还是充满巧思的雌雄定制空间。这里的圈舍有着特殊的设计，两个内圈不仅共享一个公共空间，相邻圈舍之间还设有交流窗，方便熊猫们进行气味和声音的交流，为顺利合笼做初次的铺垫。
1: 有交汇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又不是那种明显面对面，
0: 对，
1: 哎，你看这先开个小窗，再推开那扇门的感觉。
2: 四位观察、记录、监测激素变化，

0: 每一只熊猫的状态都有人日夜守护。这个春天，繁育园里的相亲大会已经拉开了帷幕。阔别繁育园已久的老朋友，大熊猫盼月又回到了这里。盼月十岁，江湖人称胖月月，肤白长腿气质佳。今年初，他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开始独立生活。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他是时候开始寻觅自己的偏爱了。盼月的左邻右舍精心地被安排了两位神秘而帅气的公猫。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盼月对两位的声音和气味已经相当熟悉了。他们相互试探，还释放出了初步的好感。但如何才能让他们知道跟盼月合笼的最佳良机呢？繁育园还有一项秘籍，验尿。
1: 根据盼月最新的激素检测结果，它已经达到发情的高峰。我们预计今天晚上是交配的最佳时间。
2: 你看，它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底尾的腥味，
3: 类似于蹭一蹭留下气味的感觉。
2: 对，留下气味，留下自己的印记。
0: 经过多日的酝酿，现在已经到了最佳的时机。多位神秘男嘉宾也即将登场，最重要的是，他这次能遇到合拍的另一半吗？
3: 还真是第一回知道啊，这个女嘉宾挑选男嘉宾有这么多的
2: 候选名单啊，看了以后不错哈，就是这个绝对不仅仅是拉郎配啊，就是得看基因呐、状态啊，还要看他们的眼缘。
3: 明白，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大家都是拿着爱的号码牌在那儿等候，看看最后是翻了哪张牌，这张牌是不是就是一张姻缘牌，成不成功啊？
2: 所以你看这其中的学问是非常深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本次的红娘，有请我们的陈奶爸上场，有请。
4: 嗨，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繁育园的饲养员陈安发。
0: 陈安发，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1年。
2: 欢迎陈奶爸又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你知道，就是每一次说到这个相亲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关注度特别特别的高，
3: 绝对的。哎，
2: 大家都关注这个大熊猫到底怎么相亲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在在我们的熊猫中心，我们的繁育园现在住着多少的客户？
4: 我一般情况哈，我们繁育园是有20套圈舍，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是有20只大熊猫。高峰期的时候会20只全部满员。
3: 繁育园这个男女熊猫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繁育园一般的情况下，一只雌性发情的大熊猫它在中间，然后旁边两只是等它备选的那种，就是基本上它们的比例是一只雌性大熊猫可能会准备3到4只，
2: 1:4啊，
4: 1:4的概念，当然是这样的。
2: 那盼月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女主啊？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盼月哈，就是她的妈妈是我们大熊猫杨花，然后她的爸爸是野外的大熊猫白羊，她的性格应该还是继承杨花的性格，比较温柔，比较可爱。然后稍微有点自主性，还是很聪明的。嗯，
2: 那我们的盼月其实之前也是有参加过繁育的，而且还有自己的小孩，对吗？
4: 对，他的第一胎也是我接生的。哎，
3: 所以我得八卦一下啊，这一回盼月的这些个邻居哈，是老面孔还是新面孔啊？
4: 我们每年都有老面孔加新面孔给他一起备选，
2: 一起配搭着来。
4: 对，
2: 就是希望他的24小时尽量不落空。
4: 对，那24小时黄金高峰期都要准备好。
2: 那我在想，左右都配好了，都不喜欢怎么办呢？
4: 我们一般是他左右是2只嘛，一般这2只不喜欢的话，我们可能会从其他点上，就是我们一个基地嘛，其他点上可能会拉来新的，就是他的。繁育计划里面的其他的种公猫过来在它旁边，它总有一只会表现出喜欢的那种感觉。
2: 不喜欢咱们就换一批。
4: 我们会可以根据它的一种行为走向来判断它公猫对母猫的行为，然后母猫对公猫的一种表现形式。不喜欢的公猫它会发出一些它是吼叫驱赶。
2: 那喜欢的声音呢？
4: 喜欢会就表现出那种

0: 吸引他啊。这种低频的或者是高频的，
1: 就是喜欢的声音会持续拉长一点。
0: 对，
1: 然后如果不喜欢就一声，就一声。
0: 你走开，不要靠近我，就这样。
1: 就不想跟你多说了，
0: 就是这样。
2: 那确实，你们听久了，肯定对这种声音就判断的比较清晰了。
1: 所以说，你看，经过我们的初选，潘越会对哪一只雄性大熊猫感兴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在潘越激素回落的黄金24小时，相亲大会正式启动，精神小伙们依次登场。潘越的左邻右舍都是工作人员精心为他挑选的夫婿，一侧是经验丰富的紫烟大叔，另外一侧是更年轻的神秘公猫。通过气味和叫声，潘越盲选的男嘉宾会是谁呢？
1: 这就是一号男嘉宾呗。啊，
0: 对，
2: 真的就是坐在那个窗口等待着，
0: 对，等着他的化学信号。
4: 潘越，你约我来干什么？潘越，
3: 但社门打开，潘越却在内社门口止步不前。潘越迟迟没有回应热情的紫烟，大家空欢喜一场。
5: 紫烟的潘越很有兴趣嘛，但潘越的紫烟就一般，他有可能潘越喜欢的小公猫嘛。
4: 换一个猫试一下。但是这个他可能不喜欢。
3: 紫烟初次失利，但潘越的偏爱之恋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这一边，新的男嘉宾登场了。经过几天的隔窗接触，看得出来潘越对另一侧的圈舍更感兴趣。潘越热情似火，另一侧也积极回应。这位精神小伙会是谁呢？然然，8岁，水秀家3代大长腿帅哥，今日状态好奇宝宝。然然长得帅，血统好，理论上是个完美对象。
5: 他喜欢然然多一点。
3: 一切顺利，潘越这次进入了然然的内舍，相亲大会终于拉开序幕。在然然面前，潘越主动靠近，温柔呼唤。
1: 其实他们这样接触，就是一个是声音，还有一个就是嗅觉，对吧？
0: 对，他通过那个标记的行为，闻一个化学信号，他们会能够接受到。
3: 面对潘越在笼边的主动示好，然然却有点漫不经心，一点点消耗潘越的耐心。一边是急切的潘越，一边是不断指点的工作人员。
1: 老父亲们表现得也很焦急啊。
0: 对啊，那这24小时很珍贵的。你看我们的女嘉宾都这么主动了，这个男嘉宾还没一点点那个什么。
3: 然然似乎有点不安，他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爬龙。
2: 呦，
1: 这是在干嘛？
0: 他可能被他的气味吓到了。
1: 吓到了吗？
0: 对，他可能也是不喜欢他，可能就是被他气味吓到了，因为他气场太强大了，是吧？
3: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在潘越面前，这位帅哥的表现有一点点出乎意料，初步的好感也消耗殆尽，不了了之。
5: 潘越喜欢然然，但是呢，然然对潘越就没很大兴趣，还有他会羊叫，现在羊叫不多。
3: 偏爱然然的盼月初次受挫，看来啊，大熊猫的择偶不能只看指标和年龄，两情相悦才是关键。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一定赢。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6: 没有想到啊，盼月的相亲现场会发生这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7: 关键好像紫嫣是很快被 pass 掉了，然后后边然然大家觉得哎还挺般配的，是吧？
6: 结果没戏，
7: 结果没想推场的方式这么的
8: 一波三折，是吧？
7: 很难接受啊。
8: 对啊，就像我们在繁衍，我们经常都会遇到一些大熊猫，就是什么，他喜欢他，他又喜欢他，就是那种三角恋一样。对，他喜欢他，他喜欢他，就这样。
6: 所以累的就是你们。
8: 对，我们经常就要给他不停的去更换，然后去给他配对，就为他们操心，就是这种。
6: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盼月的心思，对吧？那接下来邀请出的一位老朋友呢，就是最能够洞察雄心的狼奶妈，来，掌声有请狼奶妈，欢迎。
9: 大家好，我是熊猫中心的饰演员狼顺俊。
10: 狼顺君，熊猫中心沈淑平基地饲养员，守护大熊猫14年。
6: 刚才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肢体语言，你得好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些肢体语言都意味着什么？
9: 其实熊猫发情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吸引到公熊猫这样子，或者从行为上面它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它母熊猫会去公熊猫那个外圈，然后在那个外圈停留。这个行为也是其中一种表现，他喜欢那个公熊猫。
6: 他开始对紫嫣就是看都没咋看就离开了，就明显其实是不太喜欢的，对吧？
9: 对。
6: 然后这个然然其实开始我们觉得是有戏的，但突然一下就离开的很突然，他就爬到那个笼子上面了。这种爬笼行为意味着什么？
9: 有可能他紧张或者不喜欢对方，他就会躲开呀，爬到笼子上面，不想跟他见面啊，不能靠近那个母熊猫。
8: 就像我们在视频里，大连视频看的是，他是因为受到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盼月的气那个化学信号，他就觉得不喜欢他，他就把他吓到了，他觉得那个他的领地被入侵了，他就觉得有点恐慌，然后他又不表现出喜欢的感觉，然后就直接跑到笼子上面去坐着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很难见到的这种，他会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来拒绝这个雌性大熊猫，但他的方式就比较稍微有点特别，爬笼子上面去蹲着去了，对吧？
6: 哎，我们还想了解，就是拒绝的信号还有哪些呢？除了爬笼，
8: 可能就是说直接是吼他，就会发出汪汪这种狗叫的声音，然后去吓退他，然后就去让他走开。
6: 他有没有冷处理的呢？就直接走开，然后
8: 都不搭理他的，没有任何表现的那种也有。
6: 就是每一个大熊猫，他们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8: 对，他拒绝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如果最开始的时候表现出不喜欢他，然后可能在那24小时之内，他就不会再接受他。所以你必须就得更换另一只，不能够浪费这24小时。
6: 就证明大熊猫其实他们就是爱憎分明的，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所以说这24小时，我们的选择也是。

0: 要干净利落的。所以说你看到目前为止呢，两个男嘉宾都已经下线了，那盼月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偏爱不能被辜负，这不，盼月的第三位男嘉宾就位了。晴天，七岁，雄性，外号大头帅哥，今日状态非诚勿扰。第三位晴天，年轻力壮，大头圆脸，长相讨喜。经过隔笼相望，盼月对晴天展现了初步的好感，而晴天也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2: 你看我们晴天发出的声音就是我喜欢他，还是一遍
1: 内射门一开，盼月积极靠近。翻跟头，四脚朝天，主动示好。
2: 看他靠不靠过去，你看他再靠过去，靠到晴天的那边去了。
1: 而晴天这边也开始用头蹭向盼月，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2: 晴天，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时间，然后尤其是那个开门劲合卷的那个时间。如果我们觉得就是两只熊猫已经互相喜欢了，我们会把那个中间卷门打开。
1: 随着时间流走，晴天迟迟没有更多反应，他在张望，在试探，在犹豫。晴天今年是第一次进繁育园，他可能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
2: 他没表现出更兴奋的一点的行为出来，他你看一直守在那儿，但不发出声音，然后他不急切。
1: 随着时间消逝，盼月开始四处踱步。饲养员轻轻打开外圈的门，是前进一步，还是向后一步？一切交给盼月自己选择。
0: 走了，女主角走了，
3: 自己主动离场，
4: 没耐心了，我要走了。
1: 随着盼月潇洒离去，他跟晴天的偏爱之约就此结束。白天不懂夜的黑呀，也许晴天也不懂月的美。大男孩晴天今年可能是体验票，明年再深度游吧，毕竟来日方长嘛。在盼月的相亲大会上，两个年轻帅哥都失败了。今年难道盼月要白来一趟吗？
0: 有点可惜啊。看了刚才的这个片段，我们都捏了把汗，就觉得你看都第三个了，你还没戏是吧？就很着急嘛。
2: 对，
0: 当时什么情况啊？
2: 大家看到了晴天他表现可能就稍微有点懵懵懂懂，他因为他第一次进繁园，他就
0: 不知道怎么表达。
2: 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
0: 内卷的第一道门是一直打开着的，就是那你们是给他自己也做一个选择吗？
4: 如果他喜欢晴天，他会守着晴天旁边，或者发出羊叫跟他说，哎呀我有这个意愿哦，你想不想栽培呀，这样子。但是你看晴天就是没什么行为，就是一直闻着趴着休息，这样子没有很兴奋，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放在一起。
0: 对，潘月可能心里想的，姐姐我时间有限，我要走了，对吧？
3: 他俩这个就是从潘月进这个小门到他出去整个过程大概有多久啊？
2: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能要穿到半个小时以上，一般我们的雄性大熊猫有些来的慢热型的就基本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才会出反应，有些极热的就来就急不可耐的那种。
3: 刚才听这个晴天是第一次参与相亲，
2: 对，
3: 那我们肯定也要观察一下这个雄性大熊猫的表现吧，他俩总体的表现你们是怎么评断的呢？
2: 我们的大熊猫然然哈，去年就会了，他已经变成一个男熊，但是从他的对我们盼月的来看的话稍微有点可惜，他可能就有选择性他不喜欢，但对我们的那个晴天来说就是 啊，可能就是有点
0: 缺乏经验，
2: 对，缺乏经验需要，可能要迈出了一步。

0: 从一个大男孩变成一个大男熊，这一步始终要迈出去，让他成长。
1: 哇，那潘越的这个恋爱真的是一波三折，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了，那接下来还会有男嘉宾给到潘越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时间一分分的流逝，潘越的两次偏爱并没能得到充分的回应，然然紧张应激，晴天一脸茫然，看来啊，大熊猫的恋爱的确不能硬凑啊。其实饲养员手里还握着一张底牌，实在不行再请出那位老朋友亲自登场，所以接下来是时候重新请出他了。紫嫣之所以成为饲养员的底牌，据说他和潘越之间有过一段前缘。是的，最后压轴出场的还得是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前辈。紫嫣17岁，雄性，繁育经验丰富，血缘珍稀，儿女众多，与潘越育有子时子昂。原来紫嫣就是潘越双胞胎儿子的父亲啊。他们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再续前缘。可能是紫嫣啊有点过于积极了，潘越突然做出了惊人的举动，爬龙。看来命运总是如此相似，一方太激动，另一方就开始紧张。
3: 好了好了好了，不爬上来了。潘越，
4: 潘越爬龙了。
1: 潘越，你也学会爬龙了？
0: 有点，稍微有点激动了，紧张了。他可能刚闻到我们紫嫣的味道。
3: 也好他嘛，
0: 我们紫嫣可能气场稍微比他还强大，对吧？
3: 紫嫣对潘越是有兴趣的，但是潘越对紫嫣可能兴趣不是很大，但是我们也会把潘越喊他进来，让他跟紫嫣多沟通一下，因为紫嫣他有愿望嘛，可能交配成功就会高一点。所以主要我们现在晚上有可能就是潘越跟紫嫣可能看情况嘛。
2: 经过和紫嫣的多轮试探，潘越的警惕性在逐渐降低。哎，感觉会有戏。
1: 哦，这就已经合卷了吗？
4: 没有任何试探。
0: 对。
2: 当内卷门打开，没有试探，没有冷场。紫嫣知道什么时候该等待，什么时候该主动。潘越在他面前不用太多交流，一切顺理成章，默契满满。
0: 我们烟师出马，一个顶俩，这不是开玩笑的。
4: 所以你提到这个，可能经验对于男熊来说挺重要的。
0: 是的，对。
1: 这怎么回事？
3: 分开了，配完了。
0: 你看，他还打紫嫣，你看我们潘越还在打紫嫣，但我们紫嫣跑了。
5: 交配时长1分33秒，
6: 成功了没有？
5: 成功了，自然交配成功了。潘越，来，对，辛苦了，乖乖。潘越，潘越，谁不说话听听好，潘越。消耗自己可以好，多吃点不说话听听好。

0: 潘越的这次接触更像是一次彼此试探与深入磨合的过程。年轻的雄性虽充满活力，外形抢眼，但在互动中尚显生涩。相比之下，阅历更丰富的年长个体反而能展现出更沉稳默契的相处之道。毕竟漫漫雄生，唯有偏爱和默契不可辜负。
1: 我觉得你看真的不容易啊，兜兜转转最后还得是紫妍，所以说紫妍是你们手中的那个底牌，对不对？
2: 嗯，差不多。我们紫妍哈，虽然年纪稍微偏大了那么点点，但她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能搞定很多搞不定的大熊猫，就是我们出的说的烟丝出马一个顶俩。
3: 这个然然和晴天啊，你们就学吧啊，你就学紫妍这经验，一学一个不吱声是吧？
1: 哎，但是我看到就是然然之前有爬龙的这个情况嘛，然后就是遇到紫妍的时候，潘越也出现了这个爬龙的情况。当时我以为就是如果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就要失败了，
3: 马上喊暂停是吧？
4: 其实我们会继续观察他的行为，他是不是太紧张啊？刚刚看到紫妍，闻到他的味道或者听得到声音，我们会给他机会或者时间，让他我们方便我们现场人去观察他的行为。比如从行为上，他没有吼叫的，没有跑出去的。他还是有机会，所以我们会用时间去让他慢慢适应。
3: 那如果连紫妍都失败了，黄金24小时已经过去了，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2: 一般情况下，我们这24小时之内，我们会绝对会让他进行自然交配的，因为他可能会对，可能不会四只都不喜欢吧，他只会表现出其中肯定会对一只或者两只会表示更大的兴趣，我们会给他进行不停的就是合圈啊，分开合圈分开，直到他自然交配成功为止。
1: 所以这个当中也看到了你们很多的心血和智慧，为你们点赞。
3: 嗯，谢谢，辛苦辛苦。我觉得不管是他们配对成功与否，其实呢，一方面是我们了解他们很自然的这种天性，另一方面是了解我们这些陪伴着他们的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种努力，其实也是人和大熊猫之间的这种双向奔赴啊。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两位能给我们的节目带来更多的独家的彩蛋，好不好？我们从老奶妈这边开始。因为平时你们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记录一下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影像。
4: 我们这一集就是关于繁殖嘛，所以呢，有一些我们泰山也参加繁殖了，今年
1: 泰山也来参加了啊。
4: 然后呢，我拍了一个很可爱的样子，你看泰山，
1: 哇，好开心啊！
4: 交配的时候，
1: 给大家看一下泰山，
4: 很开心的嘴巴，
3: 这笑的也太大，这是多大的喜事儿，笑成这样。
1: 泰山在国际上非常有名啊，是从美国回来的一只大熊猫。
2: 表现还可以，人家山哥，我们山哥还是可以的，还是值得信赖。
4: 很开心，你看他是吧？很享受，
3: 对象也很
1: 很满意，
3: 很满意。
1: 所以我们就期待泰山的好结果，好不好？
4: 是的，
1: 那陈奶爸这边呢？
2: 我给大家带的照片是我们的一个大熊猫，叫森森。
3: 森森，
2: 对，他的外号叫六目特工，他非常聪明的。
1: 他开门啊？
2: 想认识一下呗。就隔壁的那个大熊猫是谁，想跟他打个招呼，所以他就很聪明，他就六目特工嘛，他森森
1: 这都被你给捕捉下来了。
2: 对啊，当时我都很惊讶，被他惊讶到了，他居然会开这个交流窗的门，他就想去认识人家。
1: 他说谁要你安排，我要自由恋爱。
3: 这社交狂魔呀。
2: 对，但是我们森森哈就是很专情，这4-5年的雌性大熊猫这么多，他一个都不喜欢，他很专情。
1: 好专情啊。
3: 预知森森的这位专情对象是谁，持续关注我们成长吧大熊猫2026。
1: 好的，谢谢。
5: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1000条生命悬于一线。
6: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5: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7: 人家容我们一口吃的，肯定容
8: 我们
7: 的，知道吗？
8: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人。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9: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位。

0: 常常落魄脸，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1: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爷爷，看你会不会长三根呢？
1: 长起三个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宁三哥的特点。现在三哥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为四川农业实现由大

0: 靠墙略生做出清晰部署。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大家表示将乘势而上拼搏实干，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1: 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以新场景激活新活力，我省各地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破土而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农历4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6月8日至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共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美好未来，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发展指明大方向，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动力，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正能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党中央对朝工作决策部署，用好自身优势，深化与朝鲜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以实际行动服务党和国家外交大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高度，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寄予殷切期望，并向他们和全国的小朋友们表示节日祝贺。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润心铸魂，培养党和人民的红孩子，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守正创新，提升少先队组织活力。各个方面、各条战线都要重视、关心、支持少年儿童工作，全方位织密少年儿童关爱保护网。会议审议了四川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强调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推动决策事项有力有效执行。各承办单位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回应社会关切。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职责，主动对接配合，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经得起检验。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省委12届9次全会将农业农村现代化摆在治蜀兴川的突出位置，为四川农业实现由大到强跃升做出清晰部署。与会人员表示，落实全会精神关键在于主动扛牢责任，始终把农业农村发展放在四川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统筹谋划推进，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拼搏实干，加快绘就村美、业兴、文明、善治共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图景。
3: 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根本保障。
4: 决定里面明确了5个必须的总体要求，确立了2030年3个更加、2个持续提升的主要目标，以及加快把农业建设为现代化大产业5个战略任务。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啊，我听后感到全会决定顶天立地、长短结合，意义深远，催人奋进。
3: 全会指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我省需要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圈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

0: 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参会代表表示，这对于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那我们必须从种子、从技术、从加工、从智慧农业、AI 加等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和部署。我们也布局了一批以县域为单位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的综合实验站，我们已建了20个，同时我们也建设培育了1178个现代科技示范农场。
2: 我们也将把自己的科技创新和创新创造与省委的战略部署紧密联系，把自己企业的发展融入省委发展的战略中来，聚焦农业中的低空场景，把低空先进装备在场景中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让我们的农业更高质高效。
3: 省供销社将聚焦主责主业，全力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和促进农业发展的综合平台，充分发挥农资流通的主渠道、农业社化服务的国家队、农产品销售的大平台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生力军作用。
0: 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会提出要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建设，加快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断提升，对整治人居环境、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部署。结合工作实际，参会代表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4: 这既是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也是对生态环保工作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更强的使命。我们将以攻坚、修复、转型三大行动为抓手，全面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5: 四川是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在我们集团旗下，从中医药康养旅游、茶文化旅游、休闲农业旅游来推动文旅融合、深度融合发展，为全省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和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做出旅途贡献。
0: 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全会提出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人才入乡，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参会代表认为，这关键在于聚焦人才引进，让兴农队伍强起来。
6: 在现代化发展当中啊，教育现代化，特别是农村教育现代化，在我们农村还是个短板，还是个弱项。我们如何在现在发展的阶段，靠教育现代化、靠人的现代化来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7: 怎么为乡村培养留得下的人？我们现在可以加强一部分，比如说我们的投研计划，培养职业农民、高素质农民等等。我们要通过学科专业的调整，包括我们实验室布局、人才的引进整个过程一配套，来解决人才供给的问题。
8: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当前，四川农村公路总里程居全国首位，农村客运车辆和线路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眼下，全省各地正持续推进农村路网优化升级，进一步支撑农文旅融合发展。一幅因路而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加速铺展。
9: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眉山市洪雅县的雅运花溪生态环线，看到了吗？我脚下这条10公里的农村公路两侧是3000亩的高标准农田，目前呢秧苗初展，绿意盎然，等到丰收时，收粮货车可以直接开进了田间地头，来自天府粮仓的大米可以沿着这条路无缝衔接西环线，在上高速1.5小时就可以直达成都市场。
10: 洪雅县雅运花溪产业环线串联2镇5村，连接了沿线高标准农田与青衣江流域粮食现代农业园区，不仅解决当地群众通行难和农副产品运输慢的问题，而且破解了农田分散、产业不成规模的隐形壁垒，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微循环。
11: 依托这条路，发展了粮食种植、乡村旅游、农副产品销售等产业，每年带动沿线780户农户户均增收2000余元。
1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路网向更多农业产业区延伸覆盖，新改建路网项目175公里，实现路通及产业通。
10: 产业因路而兴，风景因路更美。 作为全省三环九珠大九寨旅游环线黄河草原旅游路的核心路段之一，位于阿坝州国道248刷青寺至唐克段，眼下绿草如茵，野花遍地，正是进入到一年中风景最美的时候。这条路全长197公里，将鹅摩塘花海、月亮湾、日干桥湿地、九曲黄河第一湾等文旅节点串珠成链。
13: 自从道路改造升级以后，现在每天停下来打卡游玩住民宿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收入也明显提高。
14: 增设服务区、观景台、停车区、慢行步道、景观绿化及旅游标识，由单纯的通行公路变身景观旅游廊道。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环线快进慢游体系，逐步完善全域旅游配套设施通景区、村落之间的连通之路。
10: 风景廊道持续升级的同时，路网还在不断向川西高原深处延伸。眼下位于甘孜州雅江县的县道038米虾路正加快推进建设，这条全长超62公里的高原美丽乡村路通车后，将沿线最远村落到雅江县城的车程缩短至1.5小时。新鲜松茸当天即可运抵成都市场。
15: 目前路基已经全线贯通，我们将抢抓工期，力争在明年合同期满前高质量交付。
16: 米嘎路是雅江构建快进慢游交通体系的关键一环，我们将依托国省干线骨架，通过美丽乡村路连接所有乡镇及经济文旅节点，切实实现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姓。
10: 纵横交错的路网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硬连通。当前我省正加快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省农村公路计划新改建里程超1.6万公里。
17: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双车道，推动乡村主要行政节点、经济节点畅达直连，同时加快实施较大规模自然村通硬化路，确保到15/5末比例达到95%以上，真正做到一条路带动一方发展。
18: 6月11号，全省政法领导干部推动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成都开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眼夯实基础护航发展，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做开班辅导报告。
0: 于立军指出，全省政法系统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政法工作特点和规律，坚决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心怀人民至上，秉持公平正义，舍我其谁担当，敏锐止于事发，把当下的学习工作同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四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四川、法治四川，以实际行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于立军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到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心怀人民至上，严厉打击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深化政法公共服务改革，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要秉持公平正义，严格依法办事，坐实定分指征，注重宽严相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舍我其谁担当，敢挑重担子，敢啃硬骨头，坚决维护全省政治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敏锐止于事发，练就识别慧眼，准确研判风险，及时干预处置，善于复盘提炼，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事事心中有底。副省长、公安厅厅长黄瑞雪主持，省法院院长陈志军、省检察院院长王林出席开班式。
19: 今天，成都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大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深化平安乡村建设，要大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形成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 今天，省委组织部部务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全方位强化三农工作组织保障。要聚焦主责主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激励干部在做好三农工作中建功立业。要健全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激发乡村振兴人才活力。要深化党建引领帮扶工作共同体建设，提升推动乡村振兴的整体效能。6月12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省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发挥好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带头作用，示范带动党员干部跟进学习。要扎实做好宣传报道，推进基层对象化、分众化宣讲和网络多层次宣讲，推出研究阐释文章，让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要对标全会部署，狠抓落实，以实际行动为全省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8: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小而美、小而活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当前巴蜀大地上，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破土而出，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以新场景激活新活力，让优质文化服务如春风化雨，浸润群众日常。在成都市锦江区，锦官驿老茶馆地处闹市一隅。作为成都市文化馆特色分馆，这里没有围墙，不设门禁，人们泡上地道川茶，还能听散打评书，参与插画艺术沙龙，甚至亲自登台表演。安逸屋檐下的这股烟火气，正是四川小而美、小而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鲜活写照。
20: 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
21: 每一次的表演都有一个特点，都不重样，老百姓也非常的喜欢这种形式。文化馆提供的是免费的公益的市民服务，就这种方式的话，对我们茶馆来说都是两个是双赢状态。
8: 成都市文化馆与茶馆开展社会化合作，前者负责内容策划，后者提供场地运营，非遗传承人、文艺志愿者协同执行各展所长，不改变产权和经营性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源注入、活动联办等形式，将公共文化内容植入日常消费场景，充分提升了服务效能和资源利用率。
22: 我们现在跟成都的九家茶馆有了一个更深度的合作，把我们的公共文化的配套服务呢延伸到了居民的身边，用成都最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跟成都烟火文化内容跟文旅新场景做了一个更深度的融合，全年大概不低于300场的活动全面展开。
8: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将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方向，强调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宜宾高新南区，一座形似竹笋的建筑给出数字化答卷。宜宾依云数字艺术中心360度环绕光影剧场中，以宜宾山水人文为灵感的数字影像灵动流转，在馆内的 VR 体验区，观众带上设备便能沉浸式穿越古今。自2024年开馆至今，这里已累计接待观众40余万人次。
23: 场馆为市民提供了高品质的数字文化体验与艺术交流的平台，作为市级的研学基地，为川南青少年提供了科技素养方面的服务，有效提升了咱们区域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丰富了宜宾的文旅产品的供给。
8: 在达州市宣汉县的来路书院，公共文化空间好看不好玩的刻板印象也被打破，市民们围在数字化体验区，轻触电子屏，挥毫泼墨，书写丹青，体验数字书法的独特魅力。一旁的智能对弈屏前，人们两两对坐，落子交锋，给静谧的书院再添一份妙趣。立足千年古城底蕴，南冲浪中则盘活古城院落与闲置民居，建设了门神话、非遗传承基地等一批特色文化阵地，吸引不少艺术院校开展研学实践，以专业视角感受非遗技艺。
24: 以前觉得非遗都在博物馆里，离自己很远，没想到在浪中古城这样的小院子里能够亲手画门神画，特别有意思，是真的能学

0: 学，能玩，能感受到文化。
1: 接下来我们还将深耕古城非遗资源，推进新型文化空间提质、业态升级和精准服务，构建主客共享、文旅共生。

0: 昨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在成都开幕，来自 APEC 各经济体的财政高官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助力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昨天，成都海关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四川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339.5亿元，同比增长1%，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光伏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出口额达151亿元，增长34.1%。
1: 近日，凉山州西昌市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从全球88个国家的171个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四川唯一荣获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全球住房优秀案例的实践典范。该项目自2022年底全面启动农村土坯房大砖房改造三年攻坚行动，首创自发搬迁户安全住房保障权证等，让数万农户圆了安居梦。
2: 6月11号，一列装载广元灶硅基产品的列车从广元南站启程，依托与成都国际铁路港港港联动的方式，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运往柬埔寨，全程实现了广元装箱一单到底、直达海外的一线通无缝衔接。这也是广元灶硅基产品首次出口东南亚市场。
0: 今晚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迎来一场抢分大战，凉山好医生队坐镇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更多精彩内容，请锁定今晚四川观察客户端、微博等平台的比赛直播。
3: 巴中的光雾山以红叶闻名天下，但是您知道吗？这座以云雾命名的山峦，云海日出也是一绝。当旭日穿云而出，霞光遍洒群峰，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卷，同样令人心生向往。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这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有个伴伴。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8: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7: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9: 人家有我们一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10: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个。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1: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维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10: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6: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2: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游戏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未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1: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2: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3: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4: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5: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 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1: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6: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5: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7: 五六七九，搜狐举胸垂肩。
8: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形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自称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有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西郊货运站有一辆货轮夜来车，开往河西西台。开车的时间和钟伟的手机关机时间相吻合，就是这辆车。刚到没有几分钟，正在卸货，等着换车头。我们怀疑钟伟有可能在这列车上。

0: 阿娟，我知道钟伟呢是你的搭档，他出事你心里不好受，我心里也不好受，对这人都不好受。
1: 你是不是觉得钟伟回不来了？
0: 他已经失踪52天了。

0: 可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为什么？你来找我了。走，认真。别走！别走！别走！
1: 安静，别找了。

0: 你得把辈分交出来，还有钱必须今天到那拿到。我不会交出来的，那些钱我要留给我儿子治病。钱你可以留着，辈分得交出来，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1: 命不重要，我儿子的命才。

0: 小华，这是钱跟车票，你拿好了，一会儿从那儿上车，在车上等我啊，我一会儿就来，你快走啊。
1: 哎，有情况，
2: 追，
1: 站住，站住。

去哪儿？怎么还不回来？我都想念了。

0: 我也有个好妈妈，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儿子把命豁出去。
1: 妈妈，我给你弹。
2: 你先玩，妈妈给你弹。
3: 哎呀，你怎么那么棒
1: 啊？我最爱你了。
2: 来，转过来。妈妈不在，你要听姥姥的话，记住了吗？
1: 嗯。
2: 你亲亲我。

这是参书，这是玉律，他们可以辟邪，守卫门户，保佑我们。你就是我的参书玉律，可以保佑我一辈子。

0: 姐，
1: 拿着呢。
2: 来来来，我来。我
1: 什么东西啊？这么沉？哎呀，来来来，
2: 茶叶。哎呦，大客户。哎呦，哎，慢点开。
0: 你怎么来呀？啊？啊？我昨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微信，你都不回，你干嘛去了？
3: 我睡着了，手机没电了。
0: 我听说利民巷二号出事儿了，有一女的说有人掐她脖子，特别吓人。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在查呢。姐，我想来看一下监控，行吗？
3: 监控啊啊，
0: 来。
2: 找到有用的了吗？
3: 姐，你看看这个，这个戴面具的人你见过吗？
2: 没见过，长得太吓人了这人。
3: 还有这些都是利民巷的居民，你看看有认识的吗？
2: 这些人反正平时都是住在巷子里的，对吧？
0: 嗯，
2: 没什么交集。这个
1: 你认识啊？
2: 不就是那个后面那个五金店的老板吗？
1: 你跟他熟吗？
2: 不熟。啊，他叫王寻华。都面熟，但是都没什么交集。
4: 其实在呢。
1: 是你啊？哎，
4: 雪曼。
2: 哎
4: 杏儿，查清楚了吗？那个钱是钟伟给你师傅的吗？
2: 还在查呢。
4: 哦，你先忙，我去干活去了。
2: 哎哎，钟伟有消息了？
5: 没有。
2: 那他刚刚说那钱是怎么回事啊？
5: 哎，钱就别问了。
2: 我又是什么都不能问，什么都不能问。我是一听到钟伟这两个字儿，我就激动。那你说那钱要不是他给的，是谁给的呀？那是不是证明钟伟还活着？
5: 我们还在查呢。
3: 姐，要是有头套男的任何消息，都记得通知我，这是命案的重要线索。
0: 好，我会帮你留意。
6: 韩姐，
3: 方队，
7: 韩姐来了，怎么样啊？昨天一天没消息。
3: 方队，那个戴面具的人不是钟伟。如果他穿的牛仔裤是钟伟的，那只能说明钟伟可能遇害了。
7: 韩青，昨天你没来，老杨他们检测了留在火车上那个老人面具，从里面提取到了钟伟的毛发。
8: 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其实我心里啊是有一点高兴，起码的说明他活着。
3: 不可能，那个人不可能是钟伟。
7: 喂，霍局。好，明白。开会。
9: 同志们，自从506系列碎尸案和钟伟失踪案并案后，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要一鼓作气，侦破此案。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9: 信心不大足啊。啊，好，我们今天就来一个特别的演练，给大家长长信心。所有人，手机、钥匙还有钱包通通掏出来。手机放桌子上，钱包和钥匙来放这个箱子里头。每个人领一部行动专用加密的手机。 全体到楼下集合。
6: 感觉回学校上训练课了。
10: 方队什么任务啊？现在可以交底了吧？
6: 我都是蒙的，上车吧，快点。
11: 放大一点，看清楚一点，
12: 盯得挺紧的。
13: 喂，何队，目标车辆已经通过收费站，
14: 继续盯着他。
15: 各组注意，各组注意，立刻前往北方大酒店。
9: 一二组进入酒店停车场待命。
15: 三组在酒店外公交车站旁集合待命。
16: 一组收到。
15: 有一辆牌照为朗帝03USS 香槟色GL8 车辆，车中人员是
9: 何西及毒贩贾亮等人，他们来东州进行毒品交易，交易的对象就是506系列案嫌疑人之一黑炮。
15: 各组按照指示做好充分的行动准备和安全防范，一旦双方完成交易，
9: 立即实施抓捕。

0: 哥，进去吗？
1: 慌什么？先绕一圈。
0: 哎，
1: 尽量的避开摄像头。

0: 喂，到哪儿了？
1: 快到了，
0: 快点。嗯，快到了，定定点。

0: 这回手机都收了，抓捕行动该不会泄密了吧？
1: 哥，别说话，注意纪律。
2: 喂，
3: 有警察，快走。
2: 好。
1: 喂，
2: 交易撤销，快走。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咖啡厅，我们要去找谢亚良接了个电话，现在走出咖啡厅了。派两组人跟上，不要打草惊蛇。
1: 明白，一组二组跟上。
2: 东方路，保持
0: 车距，盯紧了。
2: 收到。
0: 不去，贾亮像是要原路返回啊。
2: 贾亮要进高速收费站了，要不要截住他？
0: 放他走。

0: 同志们，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原因找到了，是因为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我们中有一个人在手机上安装了窃听软件，可以实时监听手机所在环境的任何声音。从506系列碎尸案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行动部署和调查细节全部都被人监听和掌握了。
1: 唐静，这是你的手机？
2: 是。
1: 装窃听软件的就是你的这部手机。

韩青，你的手机现在安全了，窃听软件已经被删除了。情况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需要让你停止。

0: 醒了。
1: 哎呀，我怎么在医院啊？
0: 你说你怎么在医院呀？晕倒了。王队把你送过来，给我打电话叫我来照顾你的。你怎么样？还晕不晕了？
1: 哎，好多了。
0: 方队跟我说你被停职了，因为什么呀？还是那些规矩对吧？什么都不跟我说。你已经被停职了，没日没夜的为他们干，拼了命的干，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你干嘛呢？
1: 我要去查案啊。
0: 你查什么案呀？你把身体给我养好，躺下。
1: 案子还没破，我躺不住啊。
0: 韩青，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
1: 斗不过也得斗，我没有选择了。

0: 装窃听软件的就是你的这部手机。
1: 从506系列碎尸案的第一天起，我们所有行动部署和调查细节全部都被人监听和掌握了。

0: 今天你首席不是因公殉职了吗？
1: 那我不客气了。
2: 早。
3: 早啊，姐，来这么早？
2: 你这不更早？
4: 你手机怎么都成这样了？看不清楚了。
2: 没事儿，还能用。

0: 别磨磨蹭蹭的，快一点吧。
1: 你这手机一天到晚就是不离手了，是吧？哎
2: 呀，给给给。
3: 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了，就别要了呗。
1: 你可真不会过日子啊！这衣服不是还好好的吗？
3: 王叔穿的总是那么精神、啊。
1: 人家长得就精神，好吧？
2: 妈，回头我也给你买一身，你穿着更精神。
3: 姐，你怎么来了又走了？
4: 路过，顺道过来看看你。哦。怎么样，最近和父母处得还不错？
3: 不错什么呀，我在家待着都快憋死了。姐，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信任我？
4: 没有。
3: 姐，我再这么待下去就成废人了。你就让我干呗，你说什么任务？
4: 好，在家待着，等我忙过这段，我就带你出去找个工作。
3: 我答应你，等你给我找工作，我肯定好好在家待着。我现在就想帮你办事儿，最好是全天二十四小时那种，那才爽。
4: 好好陪父母，等我信儿啊。
3: 姐，
5: 先坐啊，等一下过来。
1: 好。
2: 好。
5: 这都是我们新烤的，啊，送给你们尝一下，
6: 谢谢。
5: 这是昨天刚倒的茶叶，也是送给你们的，就是你们喝的这个。哦、
6: 哎呀，这茶好香啊！
2: 是啊，好茶好茶，哎、口感也不错。
6: 是啊。

0: 韩警官，你找我有事儿啊？我想请你帮我个忙。你说。我想请你帮我盯着陈斌。韩警官，你之前不是说我干这个是违法的吗？
1: 这次不一样，这次你是协助警方办案，你对陈斌的日常活动更为了解，开展工作更有利。怎么样，可以帮我这个忙吗？韩警官，
0: 您得别开玩笑了，你们干这个是专业的，何必找我呢？陈斌呢，
1: 涉嫌了一起重大案件。 我正在搜集有关他的证据。你之前拍到他的那些照片，将来也会成为扳倒他的有力证据。我想董洁应该不知道，陈斌除了玩弄女人之外，还在干些别的什么。他可能也不太清楚，陈斌做的那些事，没准会给他带来什么危险。所以我真的希望你可以帮我，也是在帮董洁。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

0: 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3: 黄金铁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为什么不安心？见不起。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7: 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做个伴伴。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他们。
10: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韩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找你啊。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有人想见你。
1: 谁啊？

0: 안녕.
1: 胡局，委屈你了。什么情况啊？你什么情况啊？啊，停职了，也不好好在家里反省，还跑出来私自查？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但是窃听软件毕竟是在你的手机里被发现的。 我必须听你的职，否则没法交代。
2: 事实摆在这儿，我没话可说。嗯？为什么没话可说呀？有冤就要伸呐。难不成你也想像老宋那样，就那么一声不吭地窝在家里背黑锅吗？侯局，您知道老宋是背了黑锅。我不仅知道你和老宋背了黑锅，我还知道。
1: 钟伟也背了黑锅，那钟伟还成了嫌疑人。有人这么想，我就得让他们如愿呐。他们如愿了，才能放松警惕，露出马脚，我们才有机会抓住他。你说呢？
2: 侯爵，您就别卖关子了，怎么回事啊？
1: 你真是个急先锋啊！哎，你就不知道领导说话，你喜欢卖关子吗？
2: 您没当局长的时候，可不卖关子。
1: 我有个想法，可以让你继续查这个案子，还不引起队里的麻烦。什么想法？
2: 让你成为独立小组。怎么独立？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从专案组里分离出来，独立调查，目的是避免掉入死胡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案子，因为不和专案组在一起工作，判断就不会受到影响。现在正是个机会。你停职，不能明着查案子，专案组里的内鬼问题也没有解决。
2: 案子进展又迟迟找不到突破口，所以我想啊，不妨用一下这个新办法。那独立小组就我一个人吗？
1: 嗯，还有林佳佳和老宋。
2: 嗯，我觉得就我和老宋两个人就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1: 一是觉得林佳佳太年轻，没有经验，怕她扯后腿；二是信不过她，不了解她的底细，对不对？
2: 嗨，她是您专门从省城调来的，我哪敢信不过她呀？
1: 哎呀，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现在给你交底，我调林佳佳来，其实就是为了钟伟失踪案。具体什么原因，我现在不能多说。 条件还不成熟。林佳佳的真实身份是省厅刑警总队的优秀人才，厅里重点的培养对象。我把她安排在你身边，是因为你最了解钟伟，并且一直在默默坚持调查钟伟的失踪案。所以我希望林佳佳能从你这里得到更有价值的线索，尽快查明钟伟失踪的真正原因。
2: 侯爵，您觉得钟伟他存活的几率还有多大？
1: 不管几率有多大，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他。

0: 先有后觉，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哼，省厅的林警官，可以啊，戏演得不错啊。献丑了，韩姐。
1: 钟伟的案子，有查到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
0: 有一点你已经知道了，就是老宋在暗中帮钟伟破产。还有呢？
2: 钟伟哥在野利打开的那个柜子，陈斌以前用过。怎么发现的？
1: 我查了一下野利的员工资料，发现了几个离职员工的信息。我走访了一下，有一个两个月前离职的清洁工，他说他看见过陈斌用168号柜，他觉得那个号很吉利，所以特别关注了一下。
2: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去了趟吕建民的老家，深查了一下张勇，我都一无所获。
2: 下了不少功夫啊，确实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特别是老宋，他为什么一直不肯解释那天晚上到底跟谁见的面，还有他为什么要暗中帮钟伟哥查案？按理说没这个必要，除非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3: 喂，老宋。韩静，我发现一条新的线索，你过来一趟。

0: 这哪儿啊，姐？
1: 西北郊属于二矿区。
0: 阿松，
1: 怎么了？
0: 什么情况？
1: 我收到一条短信，应该和野利那条暗语短信一样，六十多名交易。
0: 这比野利单语少了四倍。
1: 我在矿区查了一个下午，最后查到了这里，那个螺纹杆。
0: 电线杆边吧，这帮毒贩想象力够丰富的，没他们想不到的，这个地方够隐蔽的。我在想啊，如果是毒品交易，那毒贩会把钱和毒品藏在哪儿呢？
1: 这儿够偏，够隐蔽，他们为什么不当面交易？现在毒贩只要不是街头零售，一般都会人货分离，从不见面。去年。 禁毒支队有一宗700克的案子，就是当面交易。两个毒贩开车来到交易地点，利用会车的瞬间进行交易。如果那个电线杆就是交易地点，而在那儿又不好藏钱和毒品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易。
0: 那交易时间呢？短信里没有提到过。交易时间有可能是固定的。
1: 啊。
0: 万海商团伙就曾经经常使用这种方式，
1: 但是咱们不知道他们交易时间的规律，太被动了。
0: 没办法呀，只能蹲了。

0: 老宋，你为什么要在暗中帮钟伟查万海强的案子？
1: 因为有内鬼，所以万海强的案子才成了悬案。钟伟和我都不愿意这次的调查又半途而废。现在
0: 内鬼消除了，不用担心了。恐怕内鬼不只是你的设计。
1: 什么意思？
0: 钟伟已经查到具体的人了，
2: 但他没告诉我是谁。

0: 这些都是万海强生前用过的手机号码，每个手机号都只用一个月就坏。哎，你查了怎么？
1: 那帮小子都是西城一带的街头毒贩，我还没有摸清楚他们的组织构架。
0: 你不是有线索了吗？
1: 有，有目标了。
0: 是谁？
1: 时机还不成熟，再给我点时间。
0: 手机，这是我现任得到的一条信息。野地健身会所，老板叫陈斌，据说跟万海强有过来往。
2: 130-0168-8027-9，
1: 这不是电话号码，多了一位数。
0: 应该是暗夜。
1: 靠近了。
0: 行，我查查。
2: 我就知道，中伟去野地市去查案子的。
1: 他在密码锁上留下了指纹，说明他和你一样，都破解了那条暗语短信。只是没想到，却因此背了黑锅。
3: 你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那天晚上跟你见面的人到底是谁啊？
4: 我的线人。
5: 在没有查出内鬼之前，我不能冒险暴露他。
6: 韩青，你也有线人对不对？你应该了解他们的风险。喂，
7: 白姐，
6: 没吵到你吧？
7: 没事，你说。
6: 我打听到你要找那个小春， 前天在二矿这儿出过货。
4: 二矿场的地方，就在二矿下属区小公园这儿。好，我知道了。你现在在哪儿啊？我就在这儿呢。
6: 行，你等我，我马上过来。
4: 你后面有辆车跟着，很可疑。 你注意一下，好像也没有车牌。
6: 怎么了，姐？
8: 后面有个尾巴。

0: 姐，
1: 就那小公园。
0: 对。
1: 消息可靠吗？
0: 可靠，是一个吸毒哥们带我来的，他就前天在这儿跟小春交易的。
1: 小春长什么样？
0: 他也没见着小春，小春给他发了个直播链接，让他直接来这儿的。
1: 他人呢？
0: 走了，不知道去哪儿嗨了。

0: 404 130 204，130204404134，
1: 姐，404

0: 1302-0404，戴锁的杏鲍箱和野历带密码锁的柜子能对上。
1: 13是楼号。
0: 13号楼在哪儿？

0: 哎，看清楚了吗？这是多少？
1: 怎么写着呢吧？32.5。
0: 我得跟你确认清楚啊！量刑的时候得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你少吓我！这玩意儿跟我没关系。
0: 怎么跟你没关系？眼看你从信报箱拿出来的，
1: 我拿的是那张促销广告单，我哪知道里边有这玩意儿啊？
0: 那是你信报箱吗？
2: 不是，那你干嘛从别人信报箱拿东西啊？还刚好知道别人家信报箱钥匙藏哪儿？
1: 我好奇。我看别人把钥匙放那儿了，就打开看了看吧。
2: 然后顺手拿走30克高纯度海洛因。
1: 我手欠儿，我要知道里面有这个，
2: 我不可能拿。你要是知道删除过的短信还能恢复，就不会这么跟我聊天了。二矿。 13020404，二矿家属区13栋2单元404号信报箱，交烟雨，听友水平。

0: 李晓东啊，你知道30克什么量刑标准吗？海洛因10克以上，不满50克，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有立功表现或者协助警方破获重大案件，可以考虑减刑。刻意隐瞒，拒不交代，量刑幅度会大大提高。怎么选得看你自己。
1: 李晓东，这都耗了一上午了，看看都几点了，差不多了吧？
2: 是你们要跟我耗，我说了无数遍了，我没贩毒。
1: 是吗？那为什么曹一婷和你说的不一样呢？
3: 李晓东怎么了？
1: 他涉嫌贩毒被抓了。
3: 我就知道他早晚有这么一天。
1: 这是张国富、曹一婷、马小宝、刘杰、史旭东的证明材料，证明你从去年8月到今年5月向他们本人或他人出售毒品海洛因共计360克，加上今天的30.5克，一共是390.5克。

0: 去。
1: 怎么样，李晓东吐了吗？
0: 招了，他就是给邱海龙收买毒品的街头毒贩小春。他呢受上弦1508的委托，帮忙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这个1508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黑炮。
1: 黑炮的上线6940呢？李晓东知道是谁吗？
0: 他不认识，他连黑炮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从来都没见过面。他也不认识吕建明，也没去过景星。
1: 他不是有去景星的来回高速路发票吗？
0: 那是黑炮派人给他送过去的。
1: 谁送的？
0: 他说他不知道，对方把钥匙一扔就走了。
1: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呀？
0: 我是这样想的，我想用李晓东把黑炮调出来，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2: 你跟他要货都是直接打电话吗？有没有发过短信、微信什么的？
1: 没有。哎，不过我可以发一个试试。
2: 不用，再等等。
3: 找到了。跟踪你们的人开的是无牌的车，所以查不到车主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倒查了这辆车昨天的行车轨迹，总算是有拍到证了。最后一页。
2: 哎，我怎么看这人有点面熟啊？
3: 他是谁？
2: 我不认识，但我总觉得我在哪儿见过他。

0: 警察可能已经找到你了。不会吧，我车都没下，你发现情况不对就开走了。
1: 别低估那个女警察。
0: 哎，宝贝儿，我出来倒垃圾呢，马上回去。
1: 那接下来怎么办？该跟踪她吗？
0: 不用，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哪儿都别去。等我信儿。

0: 倒个垃圾这么久，我都等困了。
1: 哎呀，哟，你做的？
0: 当然了。
2: 点的外卖吧。
0: 我吃，好不好吃？
2: 嗯。
0: 每次来看我就知道喝喝喝，把我喝晕了，你很开心是不是？
2: 给我喝点吧。来，谢谢你为我做的

0: 这么晚喝茶，我可睡不着啊！谢谢。
1: 境外那边我都安排好了，觉敏家会好好照顾您。你在那儿会很安全吗？
2: 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头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不放心的话，我们可以把手上的事情先停一停。
3: 事儿不能停，但是你必须得走。
1: 不想走，你就当避避风头吧，反正也不会待太久的。小曼，
4: 小曼。
3: 这是怎么了？别问了，快关门！快！何丽，他是谁啊？这样不行的，得送他去医院。何丽，
4: 现在不行，外面全是警察，还有砸场那帮小子。
2: 送我去医院？我还不想死。
4: 你该回去了。

这个人你见过？我知道，但我想不起来了。好好想想，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时间、早上还是晚上，在哪儿？

0: 是的，白天在大街上，
1: 周围听到过什么样的声音，闻到过什么样的气味？周围
0: 很吵，他好像在跟什么人说话。跟谁？
1: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别急，慢慢来。
2: 你会想起来的。想不起来什么？白金，黑豹回电话了。
3: 接吗？准备好了。接。
2: 喂，炮哥，找我什么事儿啊？炮哥，我有一个老客户想拿一批货，但是量有点大。
4: 要多少啊？1000。哟，大客户，怎么你以前没跟我说过呀？啊，那个不是他要，是他一个表亲要。他表亲从那个省城来的。
2: 他本来啊是要去猫头买货的，但是成了咱们这儿的货之后呢，就想在咱们这儿买。我跟你说过，
4: 外地朋友不打交道。
2: 来，快点。谁是张勇？
5: 我就是。
2: 哎，别啊，炮哥，那个老客户出价挺高的呢。
5: 我做陆海买卖。哎，
2: 你在哪儿给我打电话呀？
5: 在家呢。啊。
4: 那还行，外边可不敢乱说话啊，得注意安全。爸，他你认识吗？
6: 没见过。哎，韩警官，黑豹会不会怀疑我了呀？

0: 喂，浩哥，
1: 你在哪儿呢？
0: 喂，在家呢。
1: 一个人啊？
0: 啊，对啊，一个人啊。
1: 啊，你往楼底下看看。
2: 哦，等一下啊。没有啊，没啥人啊。
1: 啊，最近啊，得小心点，风声紧。
2: 啊，行行行，放心。

0: 怎么样，他今天有什么异常行为吗？
1: 白天没什么，但是他去了情夫毒枭北家之后，我拍到了这个。
0: 这在哪儿啊？
1: 利民巷临近太康路后面小巷子里，特别隐蔽。
0: 他们说什么了？
2: 我没听见，
1: 我离得很远。
0: 这些照片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辛苦你了。一会儿麻烦把照片发我。
1: 行，再联系。

0: 玄冰果然有问题。
1: 我跟丢的那辆黑色越野车信息来了，
2: 租车人田二牛，一堆治安案底，还有两次强制戒毒，天河租车公司的车。陈斌，
0: 绕来绕去还是绕他身上。
3: 姐，你让我找个田二牛和他老婆都住这儿。
4: 你一会儿进去先看看人在不在。
2: 好、哦。

0: 平儿牛。
1: 你们是谁啊？
0: 警察。
2: 我们为习总。
1: 找我干什么呀？
0: 这是帮谁租的车？
3: 你别告诉我你自己没事租着玩的。
1: 对啊，我就是租着玩的，怎么了？
3: 住这种破地方，没事自己租车玩。
1: 我爱住哪儿住哪儿，犯法吗？
0: 这辆车涉嫌重大案件，你作为租车人要承担什么后果？不用我说你也懂吧？啊？
4: 帮别人租，扒拉我干嘛？你进去还不如我给你送饭。这什么枪？
0: 来来来，跟我说说，帮谁租的？
1: 我不认识，就是之前一个卖货的。
0: 卖什么货的？
1: 卖粉的。
5: 卖凉粉卖米粉啊？
3: 说清楚了。
1: K 粉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世人，
3: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7: 和平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伴伴。
8: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争。
10: 这江水终归不成大海。
11: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五月，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刚开始显露出绿色，四千多只母藏羚羊从青海、西藏、新疆各地长途跋涉，聚集到了卓乃湖畔。这是全球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和非洲角马、北极驯鹿不同的是，藏羚羊不是举家迁徙寻找新鲜的草场，它们都是怀有身孕的母亲，跨越千里汇聚到这里，只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刚开始分娩的母羚羊紧张地站了起来，狼还在挑选目标，分娩却无法停止。幸运的是，小羚羊顺利降生，尽快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小羊终于站了起来，随着妈妈跑向安全区域。在荒凉的高原，小藏羚羊面临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藏羚羊的家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2015年以来，陆续有10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中国诞生，尝试用新的方式保护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多样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5座国家公园在2021年正式设立，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

寿陛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小藏羚羊也在一天天长大，他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小伙伴之间总是互相闹个不停。突然间，整个羊群跑动了起来。藏棕熊无意隐藏自己，他漫不经心地朝羊群靠近。小藏羚羊紧张地跟着妈妈奔逃避险，他的小伙伴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妈妈。危险逼近，本能让小羊蜷伏起来，不具备长途奔逃的能力，原地躲藏也是一种求生的办法。好在藏棕熊只是路过，威胁看似解除，羊群却依然保持着警惕。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这只饥饿的狼付诸了行动。

蜷缩躲藏的小羊被狼发现。一只藏羚羊妈妈失去了才新生不久的孩子。

肉强食是残酷的自然法则。高原上的生命处在相对单一的食物链中，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秃鹫以另一种方式处在链条顶端，它们不去主动猎食，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具动物的尸体。秃鹫的宴席结束之后，乌鸦还会接着完成进一步的清理。在资源稀缺的高原，任何能量都不会被浪费。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

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

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高原上的人们深谙生命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知道自己也是生态链条中的紧密一环，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另一种食草动物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

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21世纪初，三江源地区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过度放牧而出现退化。高原的土层浅薄，还处于年轻的发育阶段，遭到破坏后很难自行修复。现在三江源核心区域内已经禁牧，在更广阔的非核心区域，畜牧业依然是高原居民的经济支柱。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地放牧，

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

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两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

稍加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享受短暂的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但是亲密生活并不是雪豹的常态。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最后一眼相望于荒野。

从三江源一路向北，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巍峨耸立的祁连山脉。2017年开始，这里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祁连山脉绵延起伏将近1000公里，是中国西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比草原更加丰富的地貌和更为复合的生态系统。壮阔的山脉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曾经的非法开采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创伤。2017年以来，这里陆续有140多座矿山被永久关闭，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优良草种被播撒在关闭的矿山上，经过5年时间的修养，卫星图片上的这片山岭又重新绿意盎然。祁连山是干旱高原上的一座湿岛，山脉顶端3000多座冰川林立，成为山下绿洲的生命源头，滋养着河西走廊以及下游500多万人口。这里是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起点。60多年的监测表明，冰川正在不断消融，人们看到了冰川坚硬外表下的敏感与脆弱。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同期升温速率的2倍。过去的几10年间，祁连山地区已经消失了168平方公里的冰川。有研究推测，全球的小型冰川可能在未来30年内逐渐消失。现在，祁连山区域内多条冰川旅游线路已经关停，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地区的人类活动对冰川造成的直接影响。

在一系列保护行动实施后，祁连山脚下的盐池湾高山湿地再度丰润了起来。每年春夏，会有数万只候鸟回到这片高原上的家。这对黑颈鹤夫妇历经上千公里的飞行，从低海拔的南方来到重现生机的祁连山脚下。这里有充沛的水草，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两只雏鸟才出生没几天，就要在父母的带领下完成生命中的第一堂觅

父母向他们现场演示什么才是好吃的东西。嗯，味道不错。小黑景鹤跃跃欲试，有模有样地探索起来。远处徘徊的狼引起了父母的警觉。黑景鹤夫妇向来谨慎负责，遛娃到此结束。还是回到水上的窝里最为稳妥。夜色临近，小黑景鹤钻进母亲丰厚的羽毛里，这里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家。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

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它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它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

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喽。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

方竹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藏狐妈妈觉得是时候让小家伙们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了。

就在窝边，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前行，贴近，小藏狐也在屏息等待。要接近至一米之内，攻击才能奏效。

一次经典的示范。这激起了小藏狐挑战的欲望。他们学着妈妈的样子，准备对鼠兔下手。偷袭失败了，但跟头翻得还不错。别急，机会还有很多。

高原的夏天很快过去，远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的小藏羚羊也已经三个月大了。他们在荒野中历尽艰险存活下来，还将面临一项更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和妈妈一起离开卓乃湖畔，回到散落在青藏高原各处的家。

天敌也尾随着队伍，伺机而动。每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小藏羚羊无法跟随母亲回到原先的栖息地。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

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

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道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牧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高原之上，生命动态交织，改变悄然发生。在中国国家公园，所有生命正一起再造一条平衡与和谐之路。融汇原真完整的自然魅力，探索万物共生的东方智慧。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希望。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

0: 慢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8: 我从小住在空调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7: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8: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7: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9: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8: 时刻见证了历史，
9: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8: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7: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10: 一场百年罕见的暴雨，一列被困的列车，近千条生命悬于一线。
11: 当火车开到桥上面之后，前面就通行不过去了，水位一直在上涨，那一刻特别的绝望。
10: 一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的嘱托，他带领落魄岭社区全体居民在风雨里撑起一处聚拢希望的港湾。
12: 既然有我们有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
13: 我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了，但是我儿子找不着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说孤独一种。哎呦，急了，我就那我也没表现出来，真没表现出来。
14: 全家一定要去看二梅姐，一定要再去看看落魄岭，因为那里曾经温暖了我们，而且是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
13: 任何一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就是各方的力量。所以我就那一刻我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真的是没有落下一个人。
1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闪电。
16: 这黄金时代，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7: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8: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9: 建立建立。

0: 我认得你，你也可以。
1: 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遍布高山深谷。平均海拔虽然高达4000米，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却让这里雨量充沛，草木葱茏。云南香格里拉的普达措就处在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上。青藏高原边缘的褶皱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南北走向山脉——横断山脉。由于地理空间的挤压，澜沧江、怒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并行流淌，最窄处不到80公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孕育着极其丰富的自然物种。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1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1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普达措周边地区曾有大量的黑颈鹤栖息，但由于湿地面积的减少，黑颈鹤的数量曾在二十世纪锐减。如今，当地统计的黑颈鹤数量已经从三十多年前的200多只，逐渐恢复到现在的1900多只。作为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陈光慧不会每次都把黑颈鹤喂饱。他知道，不能让野生动物完全依赖于人类，这样才能帮助它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存活。

横断山脉的北端，衔接着岷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山系。一种全球闻名的稀有物种，在这幽密的山谷之中存活至今。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宠爱。大熊猫。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他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

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

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面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

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在四川的东北方向，陕西境内的秦岭山系中，同样分布着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2021年，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开始启动，以保护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独特森林生态系统。大熊猫的邻居羚牛低调地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岭中，吃了一个冬天的甘竹汁，它们开始集体往回暖的山顶迁移，去寻找新长出的鲜嫩草叶。羚牛不是牛，而是一种羊，它与绵羊的演化关系甚至比山羊还要亲近。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羚牛脸上，还是能看到更接近羊的轮廓。夏天，它们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寻找新生的嫩草，因此常年远离人类的视野，身影难得一见。

秦岭脚下，另一种曾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如今与人朝夕共处。他们喜欢聚集在院落周围十多米高的树上，天还没亮，就会把许多人从梦中叫醒。朱鹮，因为面部鲜艳的红色，被称作东方红宝石，在东亚各国文化中都是神圣吉祥的象征。30多年前，野生朱鹮已陆续在日本、韩国绝迹。1981年，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秦岭脚下的洋县被发现。从那时起，当地的居民就参与到了保护朱鹮的行动之中。初春时节，农民沿长路家的后山坡上住下了一窝朱鹮，他每天都要查看巢里的小鸟。2个月过去，小朱鹮脸上虽然还是稚嫩的浅黄色，身形却已接近大鸟的模样。开始学着扇动翅膀，做起离巢飞翔的准备。这时正是雏鸟成长的关键期，在外觅食的父母需要轮流回来喂食。2只小鸟都争

弱小的朱桓妹妹只得默默忍受。父亲以沉默的态度鼓励孩子们的竞争。

哥哥掏空了父亲嘴里的食物，妹妹连一口也没能吃上，显然两只小鸟都还没有吃饱。父亲只能继续外出觅食。妹妹对哥哥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春天就要过去了，和朱鹮同样忙碌的还有在稻田里赶着插秧的农民。秦岭脚下湿润的气候帮助人们培育出了优质的水稻。

0: 和鸟都在田里忙碌着，互不打扰。但是朱鹮经常会踩到新插下的秧苗，幼苗倒在泥里便难以成活，这让人有些无奈。严老伯已经习以为常，况且现在朱鹮窝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鸟，他更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
1: 几斤粮食小事情，这个伤害不太大了就算了。
0: 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往田里喷洒农药已成为阳羡农民的一项共识。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受益的不仅仅是广受关注的明星动物。护林员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寻找另一种在树上生活的稀有物种。这种动物一直隐匿在树洞之中，鲜为人知。

红白无数。它们可以在腕部和踝部之间张开特殊的皮膜，在错综复杂的丛林间轻松滑翔。一次滑翔的距离可长达数百米，大大扩展了它的觅食空间。

0: 红白五鼠深居简出，寻找他们的巢穴需要一些技巧。暴露他们行踪的正是护林员所寻找的东西，五鼠的粪便。
1: 他们总是在洞口旁的同一处地方排便，
0: 也许是为了宣示领地主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收集红白五鼠的粪便，认为它有止痛的药用价值。现在，科学家通过分析这些粪便，来了解红白五鼠的食物构成，评估森林的健康状况。人们古怪的食粪行为，或许会让红白五鼠感到困惑。但正是这些深入的研究，才让他们的家园得到更科学的守护。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深藏宅中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野生大熊猫需要在某些时刻离开自己的家，来一场爱的旅行。可是，山间公路一度分割了大熊猫的原始栖息地，阻断了野生大熊猫族群间的相互往来。

这让年轻的大熊猫就像生活在孤岛，遇见心仪对象的几率大大降低。为了让大熊猫们恢复正常社交，顺利找到对象，国家已经关停了与大熊猫栖息地高度重合的路段，并将特定路段改造为地下通道。不再被使用的路面上，绿草再度生长。人们还在路边补种竹苗，帮助引导熊猫通行。同时，原有3000多公里的铁丝围栏已被彻底拆除。人们希望这些改造后的路段能够转换成野生大熊猫的爱情高速路。在陕西秦岭的山林中，就有这么幸运的一对儿。雌性熊猫已经用气味留下了求偶信号，现在它爬到树上，观察前来的求爱者。小伙子已经在树下肃尽衷肠。姑娘却有十足的定

时间的守候让小伙子有些累了，他忍不住离开了树下，来到附近的小溪流里。打了个滚儿，冷静冷静头脑，还得补充一下能量。吃饱喝足，困意袭来。

没想到竞争者出现了，他直奔熊猫姑娘的树下，想要趁虚而入。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伙子突然惊醒，似乎感到情况不妙。

到了自己的领地。

也没有发现。躲进林中的竞争者经过权衡，打算放手一搏。一场正面较量，

熊猫小伙胜利归来，免不了要对树上的姑娘炫耀一番。终于放下了矜持，两只熊猫亲密地抱在了一起。如果一切顺利，在不久后的秋天，珍贵的熊猫小宝宝将会在山林的深处诞生。

秦岭脚下，距离朱桓哥哥离开已经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小朱桓妹妹独自留在巢里，显得孤单冷清。

树林中，一条网锦蛇在四处搜寻猎物。他盯上了落单的小朱鹮。这引起了严老伯的担忧。他没法一直在树下守护，于是想了个办法，用带刺的荆棘为小鸟缠了一圈防护网。这下安全多了。网锦蛇知难而退。这个季节，健康的朱鹮幼鸟都已经离巢生活，父母也不敢确认小朱鹮是否还有飞起来的希望。它们回来喂食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更让这只小朱鹮进退无措。如果再不能飞离巢穴，它就会彻底遭到父母的抛弃。

幻逐渐振作起来，不停地挥动翅膀。这时的小朱鹮已经拥有了足够有力的翅膀，是否能够飞出巢穴，拥抱广阔天地，需要的可能只是信心和勇气。此时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了。大胆一跃，舒展飞羽，小朱鹮尽情享受着生命中第一次自由的翱翔。

看到朱桓离开后空空的巢穴，严老伯放下心来，又有些怅然若失。

在田里，小朱鹮找到了父母和哥哥，两只小鸟又开始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嬉闹起来。历经40多年的保护，仅存于中国的野生朱鹮从7只繁衍至9000多只，人们心中的吉祥象征将会在这里长久绵延。

在妈妈的呵护下，熊猫宝宝已经长到18个月大。他继续学习独立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比如爬树。但他爬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妈妈看似并不担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宝宝把自己挂在了树上，妈妈也很无奈。淘气的小家伙还是凭自己的本事爬下了树。安全回到妈妈的身边，能这样撒娇的时光不多了。2岁之后，熊猫宝宝离开了妈妈，开启独立生活。

尽管成年熊猫大多数时间过着独居生活，但在国家公园里，它并不孤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熊猫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不仅仅是熊猫，人们对这里的每一种动物都倾注了无比的关爱。

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系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为珍贵的是重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信任。相伴同行，我们才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生物。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口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0: 去最好的心灵旅行。
1: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6: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闪电。
7: 黄金巨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8: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9: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0: 我们就是您

0: 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晚饭，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6: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东亚的气候，相对于世界同纬度地区荒漠草原等地貌，中国的北纬30度沿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湖北神农架，水气充沛，丛林繁茂，被誉为北纬30度的绿色奇迹。

这里是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这只年轻的雄猴在一年前的激烈争斗中获胜，告别单身，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小猴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热闹了不少，

年轻的猴王要负责保护母猴和小猴的安全，还要哄全家开心。这靠的不再是武力，而需要温柔和耐心。闲暇时候，殷勤地为母猴清理毛发，以此增进感情，巩固地位。

强壮的雄性金丝猴直接通过争斗来抢占地盘，甚至争夺母猴。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公猴已经大大突破了安全距离。

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冒犯。新猴王毫无畏惧，直面挑战。

对手显然更加强壮和富有经验。失败的年轻猴王只能选择放弃原有的领地。幸好家庭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片森林里上演了数千万年。神农架区域2016年起进行了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里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位置恰好处于中国版图东西过渡与南北交汇的地带，气候温凉湿润。复杂的造山运动带来近3000米的海拔高差，为古老、珍稀、特有物种提供了生息之所。极高的物种密度加剧了森林中的生存竞争，由此演化出了多样的生命形态和奇妙的生存智慧。

中华蜜蜂，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本土开花植物，都依靠它传授花粉。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都能见到中华蜜蜂的勤劳身影。近百年来，由于产蜜量高的外来蜂种被不断引进，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减少了超过75%。可是外来蜂种采蜜倾向比较单一，中华蜜蜂则是采百花蜜，传百花粉。外来蜂种无法替代中华蜜蜂的授粉功能。为了维续本土植物的正常生态，神农架林区设立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是湖北省唯一不饲养外来蜂种的区域。仍有一种危险，需要中华蜜蜂独自应对。胡蜂将中华蜜蜂视作美味，并狡猾地与之毗邻而居。

饥饿的胡蜂徘徊在中华蜜蜂家门口，小蜜蜂用相似的频率挥舞针刺，摆出集体防御的姿态。面对这个阵势，

隐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外出的小蜜蜂飞回巢穴，满载的花粉降低了它们的飞行速度。

小蜜蜂被逼到无路可逃，只能回头直面强敌。胡蜂的体型是中华蜜蜂的3到4倍，胜负毫无悬念。胡蜂会把猎物带回巢穴，喂食自己的幼蜂。外出采蜜的中华蜜蜂陆续归来，胡蜂如法炮制，大开杀戒。情况严重时，中华蜜蜂的蜂群会损失近1/3的工蜂，甚至被迫弃巢逃亡。小蜜蜂看似无力抵抗，但战事还没有就此定局。一支突击队涌出蜂箱，小蜜蜂的叮咬不能穿透胡蜂坚硬的外壳，他们将采取另一种致命的战术。

越来越多的中华蜜蜂将胡蜂包裹起来，团成球形，它们以相同的频率震动翅膀，使蜂团中心的温度迅速升高到46摄氏度，刚好超过胡蜂的高温耐受极限。中华蜜蜂自身能够承受住约51摄氏度的高温考验，它们利用这个优势，把胡蜂活活烤死在包围之中。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对手。偶尔也会有免费的大餐，在险峻的山林之中，许多物种都凭借群体协作的力量与同类或天敌竞争抗衡。在山谷里的溪流中，一种体型硕大的生物选择了另一种生存之道，它们逆踪前行，独自生活。中国大鲵安稳地躲过了冰川期，从恐龙时代幸存到了今天。这种体型庞大的鱼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即使演化出了能够呼吸的肺，它们大多数时间还是沉寂在冰凉的水底，放慢节奏，把代谢消耗降到最低。这只大鲵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在水中游荡着，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等待猎物上门。静止的大鲵就像一块岩石，它依靠嗅觉和听觉定位猎物。

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浪费体力贸然出击。成败就在一瞬。

气温开始转凉，对于这只大鲵来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再拖延了，那就是在冬眠之前找到配偶。雄性大鲵沿着岩石缝隙追踪雌鲵留下的气味，遇到异性并不容易，任何机会都不容错失。雄鲵主动示好，他试图拱到雌鲵的肚子下，赢得对方好感。雌性大鲵并不愿轻易配合，频繁的骚扰超出了他的忍耐限度。

熊尼仍旧不打算放弃。冷酷猎手彻底放下身段，不断用自己的温柔来感染对方。终于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岩石底下，慈尼产下了500多颗卵，和鱼类相比并不算多，每一颗都弥足珍贵。熊尼寸步不离守护在洞口，直到50多天后，这些卵全部孵化。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尼的头部两侧还能看到鳃的形态，这是演化之路留下的奇妙印记。千万年间，数次气候突变，大尼都安然渡险。因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影响，野生大尼的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自2020年起，神农架林区内所有水域实施了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古老的物种重新享有了宁静的生活。每个自然保护地都致力于留住这样一块原真的自然之境。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它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沿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南山也进行了为期六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

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山坡上，大片梯田随山势起伏。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自然和谐相融。乡间的水田里，是远道而来的候鸟最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它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鹿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

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 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秋意渐凉，神农架的金丝猴家族也开始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他们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来抵御寒冬。好在，猴王知道能在哪里找到好吃的。松果是林间少有的高热量美食。年轻猴王一家轻松地享受起秋天的馈赠。神农架的1400多只金丝猴形成了几十个独立的群体。不是每个猴群都能顺利找到食物丰富的树林，并保证不被同类侵占。金丝猴不是高寒山区的原生物种，它们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适应演化，才得以延续至今。而另一些物种

能够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命形态。神农架森林边缘是世界上中纬度地区罕见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地，泥炭藓仍在通过古老的无丝分裂方式进行繁殖，利用自身强大的吸水和净水能力，将干燥的土壤变成沼泽。一些特有的沼泽生命得以在这片微观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圆叶毛膏菜在泥炭藓上扎根，并从中吸取水分。它们脱离了土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取生存必需的无机盐，那就是猎食昆虫。毛膏菜的每根线毛末端都挂着一颗晶莹的叶滴，看起来很像蜜露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昆虫一旦落入，不仅会被牢牢粘住，连它们身上的小孔也会被一起堵塞，无法进行呼吸。 对不停挣扎的昆虫，毛膏菜使出杀手锏，它慢慢卷曲，将猎物全部包裹，逐渐分解、消化。 这是冬天来临前丰盛的一餐。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 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 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金丝猴们来到了花朵盛开的树林。新鲜甜美的花瓣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份厚礼。

绚烂的季节，万物萌发，每一个生命都在张扬着自己的活力，竭尽所能把独特的生命基因传递下去。这其中最招摇的一抹色彩，非红腹锦鸡莫属。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类，因为一身华彩的羽毛，被很多人认为是神话中凤凰的原型。这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寻找中意的对象。雌性红腹锦鸡优雅而高傲，激发了小伙求爱的斗志。

要获取芳心可没有那么简单。小伙决定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挺起胸脯，展开脖颈处华丽的繁殖羽，这是强壮活力的象征。心急的他恨不得把这炫目的色彩直接贴在姑娘眼前，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竞争者，

姑娘不为所动。两位小伙不必太过心急，春天才刚刚开始。森林中的另一些生命，为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只雄性中华大刀螳正在寻找心中的女王。高处的雌性螳螂正在清洁它锋利的武器。雄螳螂悄悄地爬上树，远远观望。

雌螳螂满身杀气，这显然不是搭讪的最佳时机。雌螳螂越是饥饿时，越会分泌出更多的费洛蒙，这是吸引异性的强烈信号。 雄螳螂忍耐不住，小心翼翼地向雌螳螂靠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静静等待女王享用完最后一口食物。 这才敢小心地试探，提出自己的请求。

次螳螂显然还没有吃饱。这是一个死亡之吻。刺螳螂毫不犹豫地想用主动献上来的身体。雄螳螂抓住这难得的拥抱机会，让雌螳螂受孕。雄螳螂的胸膛已被咬断，但它的腹部有独立控制生殖行为的神经细胞，不需要头脑指挥，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就能完成交尾过程。有研究显示，被吃掉的雄螳螂转化而成的营养约95%都留

留下了祠堂郎腹中的胚胎。残酷而奇特的繁衍智慧将会在他们的后代中不断延续。

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奇迹造化，生命不凡。国家公园体系为多样性的物种保留下原真而完整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对最纯粹的生命力量报以的一份诚敬之心。

0: 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

0: 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3: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寒冷的中国东北部原始林区，人迹罕至。广袤的红松林里，密布着近30,000台红外相机，犹如秘境之眼，日夜守候着这座森林的王者。

境内唯一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长白山脉北端，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这里是欧亚大陆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原始天然林系统之一。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形成了包括大型兽类在内的完整生物链。多样的针阔叶混交林也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妈妈做出了示范。秋沙鸭宝宝受到召唤，却还有些犹豫。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

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吃饱了肚子，小秋沙鸭们活力满满。妈妈却有些累了，被阳光烤热的石头是一处不错的休憩场所。哪个小宝宝会不贪恋妈妈怀里的温暖呢？

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第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当寒气来袭，他们就要跟着妈妈继续出发，飞越黄河与长江，去往温暖的南方。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南下1500公里，我们来到中国东部的超级大都市上海。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距离上海仅仅几个小时车程，就有一片原始森林。钱江源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处在中国东部人口最为稠密的低海拔地区，保留着这里最完整最原真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片森林是同类型环境生态修复的标准样本。阔叶林的叶片能比针叶林截留下更多的水分，厚实的落叶堆积持续贮存并净化降水，使这座森林化身一座超级蓄水池。洁净的溪水源源不断地从林间流出，最终汇聚成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丰厚的淡水资源滋养着沿岸繁华的都市。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了84%。钱江源繁茂的山林成为了一座庇护所，是许多中国原生淡水鱼。

黑吻虾虎鱼只生活在钱江源上游的湍急溪水中。吻虾虎鱼腹部底下的鳍演化成了吸盘状，帮助它在急速的水流中安稳地吸附在石面上，懒洋洋地等待水中飘来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光解决温饱还远远不够，拥有自己的居所才能得到雌鱼的青睐。小伙子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开始努力地腾挪搬运，为雌鱼在石壁上产卵创造足够的空间。幸福生活是要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既然被叫做吻虾虎鱼，的确得有一张厉害的嘴。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是另一条找房子的雄鱼。开门见山，表明了敌意。他们尽可能地把嘴张到最大，以显示实力和决心。

小伙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麻烦却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还越来越多。只能报以无声的怒吼。身心俱疲。突然出现了一条大个头的对手。力量对比有点悬殊，这次小伙子连嘴都没张，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保留体力和尊严。在悠长的溪流里，应该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在下游更深的水域里，另一种鱼也在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中华庞皮鱼，一种中国特有的原生鱼。雄鱼身上的斑斓珠光和彩色纹路是进入繁殖季的信号。这对恩爱的庞皮鱼夫妇正在看房路上。雌鱼的输卵管已经伸出，为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状态只会维持一周左右，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产房，把卵产下。他们的目标不是石缝，而是

雄鱼做出了选择，高兴地抖动起鲜艳的背鳍，呼唤伴侣。夫妻俩一起对这只河蚌做出评估。

胖皮鱼要把卵产进河蚌的吸水口，让新生的小鱼在有能力独立外出之前，都能在河蚌坚硬外壳的庇护下，躲过外界潜在的凶险和意外。

第一次产卵的小雌鱼似乎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在几只河蚌之间难以抉择。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第一只面前，静待排卵的时机。吸水口张开了，就是现在。下一步需要雄鱼把精子喷进河蚌，完成受精。意外出现，庞皮鱼夫妇惊慌躲藏，一条食肉的长鱼突然现身，小鱼小虾都只够它塞在牙缝儿。还好，只是路过。可惜，选好的河蚌在刚才的混乱中钻进了泥沙。他们赶紧重新锁定了另一只河蚌。不能再犹豫了。雌鱼再度冲刺，

雄鱼紧接着喷出精子。当精子随着水流进入河蚌，它们的使命便完成了。庞皮鱼夫妇一时还不愿离去，这之后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河蚌，也见不到小鱼的出生，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初的时光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独辟蹊径的繁殖策略是庞皮鱼特有的生存优势，但水流污染或水泥河道的修建会使各种河蚌、水螺丧失栖息地，它们一旦消失，那些以捕食它们为生、处在这条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也将随之消亡。

生萤火虫就是水流中的猛兽。水生萤火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个形象存在于自然界当中。虽然只有5厘米长，它们可是溪流中的顶层肉食者。这只猎手的运气不错，他发现了一顿大餐，进攻立刻展开。他要在水螺收缩回硬壳之前咬

住它的软体，向里面注射消化液。血腥的气味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水螺来不及关上坚硬的大门，在这一丝缝隙中，水生萤火虫疯狂争抢，瓜分餐食。这是萤火虫鲜为人知的一面。直到水螺的肉体被吸食干净，它们才心满意足地陆续散去。

盛夏的傍晚，成熟的萤火虫开始爬向岸上，寻找能进行羽化的松软土壤。来到岸上的世界，它不再是霸王，周围的一切都暗藏危机。一只蜗牛迎面而来，双方的视力都不是很好，

萤火虫遭到了无情的碾压。他恐慌地蜷成一团，形成防卫姿态。两侧的白色腺体迅速膨胀，分泌出特殊的气味。

一只以捕食昆虫为生的猫蛛一直在不远处暗中观察。真正的危险这才到来。

在自然界中，奇怪的气味和亮起的荧光，都是一种我并不好吃的贴心提示。警报解除，萤火虫终于找到了一处落脚的缝隙。在持续两周的羽化时间里，萤火虫会经历多次蜕变。荧光素酶逐渐充满身体，这时候，它们无法抵御任何侵扰。

们并不进食，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荧光信号吸引另一半的到来。将近三个月的夏日时光里，森林的夜晚都会浪漫至极。

在山林边缘，另一种许久不曾出现的动物也再次显露了踪迹。一位农民将夜里跌落自家鱼塘的小家伙送到了保护站。一只刚刚成年的中华穿山甲紧张地蜷缩成一团，

穿山甲是唯一长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满鳞甲，性格却胆小害羞。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检查它是否受伤，

近年来，中华穿山甲的真实生存境况接连引起争议。关注之下，它们在野外被发现的记录逐渐多了起来。

救助穿山甲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如果转为人工饲养，它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发生异常，更难以进行繁殖。这只小穿山甲需要尽快放归野外。鼻子也需要时刻保持湿润。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下降了近95%，更严格的保护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成为它们生存境遇的重要转折点。

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

处被废弃的洞穴，理想的藏身之处。小穿山甲立刻开始了对新家的修整改造。

国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儿，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他们对待野猪时可没有如此宽容。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不知不觉中，秋天很快到来。对红松林里的花栗鼠来说，这是个幸福的季节。随时可能会被从天而降的美食砸到脑袋。花栗鼠们趁这个时候积攒能量，囤积粮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

松塔是小家伙的挚爱美味，它会用长长的门牙和锋利的爪子轻松拔出坚硬松壳下的松子。充满弹性的腮帮逐渐被食物填满，能扩张到三个脑袋的宽度，幸福溢于言表。大脸购物车满载宝贵的食物，通通藏进家中。要想熬过寒冷的冬天，花栗鼠至少要储存4公斤的食物，这意味着它要在林子里往返80多趟。身上的花纹能蒙蔽老鹰和狐狸的眼睛，但瞒不住抢松子的兄弟们。花栗鼠们将为冬日的温饱而战。

几个回合之后，小花栗鼠占据了上风，对手选择了放弃。顾不上喘口气，小花栗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没想到他的秘密粮仓被另一只花栗鼠发现，惊喜冲昏了头脑。面对免费的大餐，他就地纵情享用。没想到被撞个正着，主人护食心切，速战速决撵走了盗贼。他意识到不能把宝贝都放在一处，花栗鼠会在十多个地点埋下松子，但它们的记性并没那么好，被遗忘的松子会在来年破土发芽。红松林正是依靠花栗鼠的搬运，将种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林都分布在中国东北，松子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每年当人们在采摘松塔的时候，总会特意留一些口粮给野生动物，这对小吃货花栗鼠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气温骤降，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鹿和野猪不仅度日艰难，还要警惕着重新回到这片红松林里的顶级捕食者。

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只东北虎，体重能高达300公斤，一年捕食约50只鹿或野猪，占据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雄居食物链的最顶端。由于人类活动和森林退化。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分析它们的行为模式，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足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就算如此接近，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每一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频繁活跃在这片森林中。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热闹的森林。东北虎的回归意味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从20世纪90年代起，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全面禁猎。每年冬天，国家公园都要进行一项细致的排查工作，搜寻并拆除很久以前的猎人为鹿和野猪设下的猎套。一次巡山需要3到4天的时间。狩猎曾经是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如今人们不再以此为生，很多当年的猎人已经成为了森林的守护者。目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全球野生虎豹赖以栖息的森林已经消失了超过90%。中国国家公园的东北虎保护模式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树立了典范。如今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呵护着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些曾经离开的动物们正在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下一个春天将更加绚丽多彩。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

0: 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2: 继续吸，威风。

0: 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
2: 就叫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不是，不干净。
7: 见了，见了。

0: 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
1: 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

0: 欢迎来到成长吧大熊猫2026，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熊猫档案。都是黑白团子，你能分清楚每一只大熊猫吗？本期的熊猫档案是谁呢？同时拥有两只心肝宝贝，会收获双倍的幸福吗？对于这位正沉浸式待宰的熊猫妈妈来说，可太有发言权了。她是谁呢？她就是谁待宰谁憔悴的新手妈妈福凤。一段给双胞胎喂奶的视频一不小心出了圈，那一刻人类妈妈和熊猫妈妈达到了共情的最高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重新全方位地认识一下这位老朋友吧。姓名福凤，性别雌性，出生日期2016年8月7日，出生地点奥地利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父亲龙辉，母亲洋洋，福凤是他们唯一的女儿。黑白分明，长相柔美，福凤可是熊猫界公认的高颜值大美猫。最抓眼球的是他那对大如扇形的耳朵，像永远满格的 WiFi 信号。由于黑色素的局部退化，福凤有一个很特别的粉鼻子，少女感十足。更难得的是，它有一身光洁白净的冷白皮，在一众大熊猫中白到发光。一双大长腿，走路自带超模气场。就连吃东西，它都有自己的顺序哲学。
1: 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进食顺序。它一般会先吃苹果、胡萝卜、竹笋，最后才是吃窝窝头。你如果给它先给它吃窝窝头的话，它不接的。
0: 先水果，再蔬菜，最后才是碳水。身材管理期，窝窝头永远是他最后的选择。十年前，福凤诞生于奥地利美泉宫动物园。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成长故事，由妈妈洋洋独自抚养长大。福凤和弟弟福伴是全世界第一例由圈养大熊猫母亲独自抚养成活的双胞胎。回到家乡后，福凤如约长大，美好、细腻、温柔。
1: 给我的感觉，它就是那种很温柔和细腻的。它温柔，你看，它平时我们给它喂食的时候，它就用它的舌尖去卷我们的食物的。
0: 吃饭优雅从容，步调不急不徐。回国后，福凤在南京生活了5年，出落得亭亭玉立。2025年，在春暖花开的季节，福凤回老家四川相亲。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她遇见了自己的心上熊华阳。
2: 快进来，谁过来人？

0: 来，马浩，马浩，休息休息，行了 ，OK
1: 了。刚才录制成功了吗？
0: 录制成功，2分13秒。
2: 2025年夏天，福凤顺利生下了双胞胎，女儿们被粉丝昵称为“凤阳花谷姐妹花”。福凤的高颜值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他们，青竹绿竹可谓是二五级宝贝里最白净粉嫩的一对姐妹花。海外出生，南京长大，四川生仔，多地的成长经历养成了福凤情绪稳定的强大内心。当迈入雄生新阶段，福凤也有生产前拆家的烦躁。有被自己羊水吓到的瞬间，还有面对双胞胎宝宝的手足无措。但这位懵懂又无畏的新手妈妈很快胜任了自己的新角色。跟天下所有妈妈一样，福凤对自己的第一胎格外珍视，但对于双胎妈妈来说，一加一可不等于二，而是远大于二。所以这两个粉嫩小团子可谓是福凤近期的甜蜜负担。
3: 她母气很强，她也很爱干净，把她的崽舔得很白的。带崽前的时候她是比较胆小，感觉带崽以后就为母则刚嘛。然后有时候福凤吃竹子吃得正香的时候，那个小崽一有什么叫声，竹子一丢就冲过去了。

0: 还是他的。
1: 福峰，福峰，福峰，
0: 在睡觉，有点沉。
2: 在美食面前，他不为所动。因为在福凤的价值排序里，睡觉高于吃饭，但待宰高于一切。娃有风吹草动，耳朵马上竖起，再美的觉也瞬间清醒。是的，天下妈妈都一样，宰醒秒醒，宰觉马上抱。作为新手妈妈，突然迎来两个宝贝，难免手忙脚乱，一个在吃奶，一个在缩壳。他甚至不敢起身，不敢翻身，只能把自己和孩子再舔一遍。
3: 他虽然是第一次当妈妈，但是他的母性很强。我们一般大部分熊猫妈妈都说，在熊猫20多天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始慢慢丢崽了。他会去把幼崽丢下来，然后去采食食物啊这些。而福凤的话，他不一样，他基本上到了40多天、50天的时候才开始慢慢丢崽的，因为他就是幼崽喜欢叫，幼崽一叫的话，母猫他就不放心，他就要去。就是福凤就要把那个幼崽去抱起来，就会影响母猫去采食东西。
2: 它可以忘了自己，忘了吃饭，却永远忘不了怀里的那两声软萌的呼唤。可当妈的不吃饱，哪有力气喂奶呢？饲养员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好悄悄为它辟出一间专属用餐区，让它安安静静的好好的吃顿工作餐。毕竟这位奉献型妈妈也需要被好好投喂啊。2026年初，福凤一家三口搬到了神树坪基地的大院子，外圈有树有水，活动区域更大，福凤的危机感也更重了，几乎寸步不离守着孩子。老大星竹黏妈妈，随时贴贴。老二绿竹爱挂树，好奇追鸟。为了兼顾两个崽，福凤上下其手，操心不已。面对性格迥异的两个小团子，她给予的母爱是平均的，爱干净，爱舔崽，直到把孩子舔成了粉色，也一刻不放松。当妈前，福凤是人见人爱

的温柔少女，大妈后她是威武则刚的钢铁战士。其实啊，她只是把曾经从妈妈洋洋那里得到的爱完整的加倍的给了自己的孩子。

自有双倍的分量。每一次身份转换都像一次能力的觉醒。为木则刚不是失去柔软，而是为了另一段生命把温柔练成了铠甲。

0: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的妈妈。
1: 每一只熊猫都与众不同，每一只熊猫都值得关注。

0: 长四季陪伴如一，欢迎大家来到成长的大熊猫2026，我是旭旭，也欢迎我们本期熊猫守护团成员杨林。
1: 旭旭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又来到我们的熊猫树屋。
0: 是的，你看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对于大熊猫来说，它们也到了一个繁育的季节。那么这个季节呢，有恋爱，也有新的生命的孕育。哎呦，
1: 听上去就是万象更新，万物复苏，甜甜蜜蜜的感觉，都是好事啊。
0: 它有关于成长，有关于分别。那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个以爱为名分别的故事。但是虽然说是告别，但是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开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分别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2: 蕊蕊，六边形战士般的新手妈妈。紫蕊，花朵般的甜心姐姐。奥克，备受宠爱的 OK 弟，他们是幸福的三口之家。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吃饭、休息、活动，彼此相伴。
3: 蕊蕊他们一家，还是很幸福的三口之家，经常坐在排排坐，坐在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觉就妈妈带着两个宝宝就又一起回内卷了。
0: 蕊蕊就是母性很强的猫哦， 就是带崽带得特别好。
2: 只是再亲密的陪伴，也终究会走到分别的路口。曾经热闹的爱心四位，如今只剩下奥克独自享用。
3: 喂，这儿，这儿是摸摸。然后我们也在加强，就平时对他的爱心四位什么的，就多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乖，好，走的。乖乖。他今天可能比较想待在外面吧，就让他在外面吃吧。
2: 小花朵紫蕊开始不太愿意回应这些熟悉的声音。
3: 紫蕊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比较敏感的小女生嘛，她可能适应的要稍微慢一点。
2: 同样的位置，再也没有过三口同框的画面，两小只在适应没有妈妈的空间。

0: 看了这个片子以后，我们就知道蕊蕊一家真的是到了分别的一个时间，
1: 就像我们一家人一样，他围在一起吃东西，围在一起打闹，然后妈妈喂奶，哎呀，这些画面在脑子里闪过，很感人。但是看到他们分别，感觉有点舍不得啊。
0: 离别对于人类来说，可能确实是略微伤感，但是对于大熊猫来说，是大熊猫幼崽成长当中的一个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请到一位大熊猫成长的见证者，那就是奶爸谭成斌，来，掌声有请谭奶爸。
2: 大家好，我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饲养员，我叫谭成斌。
3: 谭成斌守护大熊猫21年。
1: 谭站长，这个蕊蕊一家特别的亲密，那为什么就突然分开了呢？
2: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蕊蕊是一个优秀的熊猫妈妈，她平时把他们两个小家伙照顾得特别好。

0: 特别好，但是它就是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有一些发情的迹象了。随着发情的迹象越来越深入，比如说发情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出现，它烦躁程度啊就会加剧，比如说它就会出现一些驱赶幼崽的行为。如果这些驱赶幼崽行为越来越激烈，我们没办法，就只好把它们分开。
1: 妈妈是在带崽跟它玩打斗，还是真正的在驱赶？你们怎么去区分呢？
0: 对，我们会判断，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出现一些熊猫，妈妈就有一些吼叫，不让熊猫吃奶，不让它靠近，然后就比如说还有一些轻撕咬啊，
2: 甚至攻击和伤害。
0: 对对对，会出现，随着它的发情的激素的变化，它会刺激它，就会有可能会伤害到幼崽，特别是也会把幼崽惊吓着。哎，
2: 那谭站长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每一只大熊猫妈妈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0: 对，他们有的熊猫由于个体差异嘛，他们有的发情早，他们就会提早的就把幼崽驱赶了。而有的母性强的，他们会带的时间长一些。
2: 而且分开不代表不爱它，这是它成长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进化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背后看起来有不少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啊。那蕊蕊一家从这个一拖二到独自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那对于欣欣和苏琳两家来说，又是怎么样去面对分别的呢？
3: 姐姐，快来，好，来嘛，来吃，过来，哎呀，吃，
4: 今天已经好很多了，就前几天，直接完全是不配合，过来把东西拿了就跑了。
5: 今年春天，蕊蕊的状态悄然改变，她变得更敏感，也开始回避一些熟悉的互动，
1: 就是跟饲养员之间的关系互动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吗？
0: 对，因为我们饲养员去做爱心饲喂，跟她在一起的时间就让她缓解一些会这个过程。
4: 她有点外头有点想动，她就走了。
5: 这并非情绪的突然转变，而是身体状态先一步给出的信号。
6: 蕊蕊目前有一个这个发情的迹象，比如它的这个活动量增加，然后我们每天也在适时的一个监测。
1: 它留味道了，
0: 它会做标记，雄性大熊猫去闻着这个气味，它就能够判断。
5: 对大熊猫来说，春天不仅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更是身体进入繁殖周期的开始。这个阶段的变化并不会被立刻理解，尤其是在母子关系中。
7: 当时可能蕊蕊下口下的比较重吧，所以它叫的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回来也就观察了，它身上是没有伤的，所以就妈妈其实也没有下狠口，但是它其实已经到了那个年纪了，就是我们为了预防它以后驱赶就是咬得更厉害，所以我们就提前准备把它们分开。这样
5: 最容易被误解的是这一刻开始的变化，驱赶幼崽。
1: 它产崽以后多长时间会迎来第二次的发情期呢？
0: 这不一定，有比如说没断奶，它有可能一年两年都不会发情。有的母性强，它带着幼崽的时候，它不会让身体激素去变化。
1: 那断奶以后是不是发情期很快就会来？
0: 对对，断奶之后就很容易就出现发情的一些行为。
5: 蕊蕊的情况不是个例。
4: 欣欣，过来。
8: 欣欣跟青柠之前就是很宠青柠嘛，很大了都还在吃奶，很难得吧。
5: 在一些熊猫家庭中，这种变化会来得更直接，比如欣欣一家。
8: 欣欣因为是后面就是发情了，对青柠就有一个驱赶啊，就吼叫啊，只要它一靠近，在它发情了就一直有那种驱赶啊吼啊，后面慢慢就自然而然的分开了。
5: 当繁殖季节到来，激素变化会改变熊猫妈妈的行为模式，曾经的宽容逐渐被距离取代。
6: 欣欣今年这个驱赶幼崽之后，然后送到这里，整体情况还是非常稳定的，没有太多的一个应急反应啊这种。
5: 分别之后，欣欣很快回到稳定状态。

0: 朱莉妈妈是很有爱的一个妈妈，她的两个幼崽呢比较调皮。
1: 也有一些家庭变化是逐渐发生的。苏林带着双胞胎儿子子苏和子林度过一年半的亲密时光，但随着繁殖周期的到来，温柔的妈妈也开始显现疲惫与疏离。
0: 熊猫的发情季节，所以它体内激素变化就迫使它会驱赶幼崽。它当时的行为就是吼叫幼崽比较多，不让幼崽靠近，不让幼崽吃奶。我们也善缘也考虑到，因为幼崽也比较大了，然后也害怕出现一些比如说把幼崽咬伤这些过激的行为出现，所以我们就及时就把它们就分开了。
1: 分开后，苏林搬到盼盼园，恢复了安静而悠闲的状态。
0: 我们一般现在熊猫大多数是在三四五，集中在三四五发情，所以它有一些发情的行为，特别是它身体，特别是激素变化，就促使它就会驱赶它的幼崽，是不是？哎，幼崽自己去建立自己的领地，因为我们本来熊猫是属于独居动物嘛，那个打脸哈，哎，像不像？哎，哥乖。他很悠闲的，每天到我们这边来，然后爬爬树啊，刚来的时候就多数时候就喜欢在我们这边门口或者木架上晒太阳休息，
2: 算是一个必经之路吧。因为每一只熊猫它其实到这个时候它都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同样的季节，同样的信号，同样的结果，蕊蕊、欣欣、苏林他们的家庭都在经历同一种变化，成长中的分别，

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吧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成长的大熊猫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你喜爱的大熊猫。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看完这个视频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我想就是这个信号是突然发生的，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一个过程？
1: 对，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
2: 但是我看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好像他们这些赶孩子出门都是三四五月份。
1: 对，因为我们熊猫发情主要就集中在三四五月份，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熊猫是独居动物，在野生野外大熊猫每只熊猫都有自己的领地，就像熊猫妈妈如果它发情了，它到发情高峰期的时候，有很多其他地方的熊猫雄性大熊猫闻着气味叫声，它会来争夺它的配偶权交配权嘛，然后就会到熊猫妈妈身边来，如果这时候熊猫幼崽还在熊猫妈妈身边，它绝对会受到雄性大熊猫的攻击。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也是熊猫妈妈保护熊猫幼崽的一种行为吧。
0: 就这是既是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同时也是对幼崽的一个保护。
1: 对对对
2: 对，对，它也不是妈妈不爱宝宝了，
1: 对，
2: 而是它身体里的那种生物闹钟响了，这是它的天性。
1: 对对，
0: 这套母爱逻辑呢，我们听了韩站长的介绍，已经就非常的清楚了。但是说到实际的操作呢，接下来呢，我要请出另外一位专家，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待宰能手郎姐郎奶妈，掌声有请，欢迎郎奶妈。
3: 大家好，我是陈淑萍基地的饲养员郎顺俊。
4: 郎顺俊守护大熊猫14年。
0: 郎姐，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当我们这些可爱的宝贝们真的被妈妈要赶出门了，那我们这些饲养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3: 是，我们会观察那个幼崽适应的情况啊，还有我们会加强那个爱心行为，还有我们会检测它的应急反应啊，比如说到时间吃饭啊，会我们拿些竹笋啊、窝头啊、胡萝卜啊喂一下它，让它感受到我们饲养员对它爱，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你可以放松在这里生活，
0: 就是让宝贝们能够在一个更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能够去成长。
3: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下离开了妈妈怀抱的这些宝贝们该如何面对呢？

0: 大熊猫的幼崽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新生命之一，出生时体重仅为母亲的千分之一。如果把生存当作一场考试，它们几乎是从零开始。但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熊猫妈妈会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保温、营养、防御天敌，所有生存条件全部由母亲完成。三月龄又在开始第一次学步。
1: 哎呀，学走路了。嗯，哎，这个时候好萌啊，
2: 最可爱。
1: 对，
0: 一岁开始尝试啃食竹子，他们在最短的时间里经历最紧密的依赖。
2: 其实这个阶段是饲养员去没有办法代替妈妈的，就有些技能一定是妈妈亲自教的。
3: 对对对，
0: 因为在大熊猫的自然法则里，独立才是最终目标。从依赖到分离，从陪伴到独行，这是他们必须完成的生命路径。

0: 奥克跟 Zuri 现在的互动要比以前更多了，感觉。
1: 他们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一些不适应啊？
2: 对，如果是双胞胎和熊猫妈妈分开还相对好一些。
1: 那为什么呢？
3: 有个伴嘛。
2: 对，有一个伴，有一个适应的，对，
1: 有一个伴要好一些啊。嗯。
4: 当分离发生后，有的幼崽会选择独自适应，有的则依赖转向同伴。子蕊和奥克便是如此。子蕊像极了妈妈的性子，与妈妈分开后，她时常对呼唤不为所动。而弟弟奥克已经学会了把情感和依赖转移。妈妈的怀抱不在了，她从姐姐身上汲取温暖，也用这份依恋守护着敏感的姐姐。
2: 青柠当时就一个和熊猫妈妈分开，他就
0: 很孤独。
2: 对对，
5: 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有主动去里面去看啊，去找啊。有时候他那个活动量会有点那种大呀。后面慢慢，他就独立了嘛，然后就习惯了。
1: 这个过程的话，慢要多长时间？快的话要多长时间呢？
2: 它有个体差异，有的熊猫神经大条一些的，它分开就适应得很快。有的细腻一点的，它就会持续的时间长。有的熊猫要持续半个月一个月，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行为。
4: 有些幼崽会经历寻找的阶段，欣欣、青柠分开后，欣欣住进新的圈舍，很快恢复了平静，而青柠仍在反复寻找熟悉的身影。
5: 青柠，青柠，青柠，
6: 青柠。今天回来了。

0: 坐坐，乖，站住，乖，来。他跟妈妈分开了之后，还是适应的很快。然后我们也在加强他们的爱心思维的频率，就也没有什么应激表现呀、啊，感觉还是挺坚强的两个小孩小朋友。奶着加强，这，所以这两个小家伙还是适应的挺好的。
1: 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我们其实抓爱心思维，他不一定能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好，
2: 因为他听到这样的语气嘛。
1: 哎，
2: 比如说，虽然他听不懂你说什么，但是他感受到你的语气是啊，你在跟我说话嘛，聊天嘛，听得很熟悉的个声音，让他觉得有安全感。
3: 他们能够感受到被爱，
2: 对
1: 对。
0: 他们俩平时就喜欢在外面打架，就一。

0: 或者没盯着他们就又开始打了。咋咋说咋，
1: 还有一些幼崽用陪伴彼此的方式完成过渡。紫苏与紫林兄弟在彼此的依靠中逐渐适应新的生活结构。从依赖到分离，从陪伴到独立，这是他们共同的成长轨迹。
2: 那其实聊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大熊猫是独居的动物，那分离呢，其实也是为了熊猫幼崽更好的独立。可是妈妈的这份苦心，幼崽他们能够感受到吗？
3: 其实他们是必须有经过这个阶段的，所以没办法，所以我们饲养员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跟他多交流啊，让他感受到这个环境是安全，就是妈妈分开了，但是你这个环境也可以让你慢慢成长。
4: 因为妈妈也是从以前的宝贝这样长大过来的，对不对？哎，那两位，你们所经历的最让你们心情复杂的纠结的这种适应期是什么样子的？
5: 对，我们都江堰基地当时的话，有我照顾过，就是我们张卡妈妈，大家都知道，
2: 张卡，
5: 还有海子妈妈，因为他们带最后一胎的时候都年龄比较大了，当时生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没有说驱赶幼崽行为，但是我们没办法，只有把它们分开。分开之后，熊猫宝宝的适应能力还比较强，熊猫妈妈就难受，
4: 受不了了，
2: 分离焦虑了。
5: 对，它就来回的走，会一直的找找崽，一直的叫。但是我们没办法，因为它如果再让它带崽，它的身体会拖垮。
2: 那像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崽崽适应的很快，但是妈妈有分离焦虑的，那我们饲养员该怎么办？
5: 我们会一直在外面叫它的名字，然后给它好吃的，去让它慢慢适应。但是也很难，我们都看着它找幼崽，我们都很心痛，但没办法。
3: 是的，其实我最感触就是新桥，因为他新桥八个月就被美美赶走了嘛。其实到我手上之后，我是每天都陪伴他的，他是很紧张跑来跑去，就是我们有一个踩水架嘛，我们放在沟位，他就躲在那个踩水架睡觉，一天卷着睡觉。然后我一有空我就去摸一下他，跟一下聊一下天，还有我每天都会弄一下新的玩具放在里面，看他能不能啊下来玩一下。
4: 那他是有改变的，是不是？
3: 都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觉得这个环境安全了，又熟悉我这个饲养员了，才从高位爬下来。
2: 所以说，小崽离开妈妈以后，这个阶段是需要他们自己去适应的，
3: 对
2: 对吧？但这个人的适应的周期有长有短，但是从郎姐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期间，一定是需要我们的饲养员们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爱心。那新桥现在跟妈妈分开有一年的时间了吧，现在也转到了我们的都江堰基地，现在生活怎么样呢？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吧。
1: 新桥如今生活在都江堰基地，外表看起来乖巧独立，情绪稳定，但只要奶爸奶妈一出现，他的状态便会发生变化。
6: 新桥，下来给你好吃的喝点，下来吧，快下来！哎，乖。

0: 哎，那么先来一个，先来一个，来，这儿这儿，来，哎，哥乖，回来哈，回来吃，来，这儿来，哎，行巧，哎，真棒，来，哎，哥的乖，好嘞好嘞，来吃。是是，哎，今天这么听话，今天下来的速度很快，我哥表扬一下，哥，每次都这样子，是不是？每次下去有好吃的。金桥它比较粘人，特别是奶妈进去喂的时候，它特别粘奶妈，经常就抱大腿，然后盆盆奶不喝了。
1: 好啦，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
2: 金桥特别乖，你看他帮他擦嘴巴，他不会很抗拒，他很乖。张仔让你帮他
3: 抱大腿的这个动作。

0: 是不是其实就是对人类的依赖？对，他想陪他玩，他想跟吸引人玩。好好好，又来，奶嘴儿。Hello。
1: 比起食物，它更在意身边的人是否还在，而这一切要从它8个月大的那个春天说起。那时候的新桥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妈妈。
2: 它这个小特别可爱，
3: 看好温馨啊，这个画面，对。2025年5月，美美出现驱赶行为。 当时新桥才8月龄，很多生存的技能都还没有完全学会，但来自妈妈的宠爱和陪伴却已提前结束。在离开妈妈之后，他没有进入新的熊猫家庭，而是在奶爸奶妈的守护下独自一熊茁壮成长。2026年初，新桥从卧龙神树坪基地正式搬到了都江堰基地。
2: 在未展出的这段时间里，新桥拥有了很多小小的习惯。他们转运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起了很多很仔细，特别强调把他的这个粉色的猪猪一定要给他带着，一定要给他放在内侧，在里面睡觉就睡得跟踏实一样，就相当于一个孩子，父母要离家出走或者怎么样离家，他们会啰啰嗦嗦吧，唠叨很多东西。
3: 转运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新桥所拥有的爱意的浓缩。
1: 这是你写的吗？
2: 对他们交代了很多，让我要注意什么？
1: 我给你一些交代，你得按照这个来执行啊。
2: 对对对，
3: 不放心。
2: 对。
1: 或者是就喜欢吃竹笋、
3: 胡萝卜。
1: 有些分别发生的太早，早到幼崽来不及理解。
4: 但成长不会停止，总有爱意无限蔓延，在小小的身体中生根发芽。对于大熊猫来说，分别是自然写下的成长答案，以爱之名是生命最温柔的注解。哎呀，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一直在聊。 熊猫妈妈和自己的崽崽分别的时候的过程，我是觉得熊猫宝宝离开了的话，其实奶爸奶妈心里边也是很难受的，是不是？
2: 对，
4: 就比如说啰啰嗦嗦、唠唠叨叨的，写了很多，这也是一种表现。
0: 是的，当时其实因为他太早跟妈妈分开嘛，其实当时他在幼儿园是最早去竹叶的第一只熊猫小崽，
5: 这你都记得？
2: 对啊，所以我觉得，哎呀，
0: 就是没有妈妈照顾的更正常。
5: 他自己会照自己照顾自己，所以你看到刚才新桥在都江堰生活的这种景象，再回忆到你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8个月大的时候那个样子，是不是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
0: 很大的变化了，我看都胖了很多，圆滚滚也高了很多，
5: 但是还是很乖，还是唐奶爸和他的。这也是谭大哥的付出啊，就是他个子也长了，但他也更活泼了，活蹦活动的，一蹦一跳的。而且我觉得两位也是这种接力的工作，
4: 对，
5: 就是郎奶爸这边打下了一些基础。
0: 对，然后
5: 那谭站长这边可能接过这个接力棒，然后继续的带他进入到下一家熊生阶段。嗯，
4: 对。
5: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新桥一家哈，就是我们也在感慨，包括蕊蕊一家，还有我们的星星家，还有这个苏林家的双胞胎，我觉得每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方式可能不一样，这个分别有的是比较。
4: 温柔的，那有的呢可能是比较激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都是让他们能够独立的去生活在这个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离开妈妈不是失去爱啊，是带着爱而去独立。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两位给我们分享你们的独家彩蛋，好不好？
4: 哎呀，很期待这个环节啊。
0: 这个就是之前我在到刚刚到繁育园的时候。
2: 你看，另外一个不是另外一个宝宝巴士，就是展望带他的小崽。哦，展望，哦，展望，宝宝巴士，宝宝巴士，这个二代宝宝巴士，
0: 太好可爱了，那张照片。
2: 来，谭站长，我的就是，比如说新桥到我们都江堰来，我每次去喂它的时候，它会坐得端端正正，很规规矩矩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形象有光头啊，或者体格比较大一点。 他我平时也比较严肃，他会不会就是，比如我感觉我有点严厉，然后会规规矩矩的吃，安安静静的坐那儿吃。

0: 从来没抱过大腿。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奶妈进去的话，她有十次有八次都会抱她的大腿。啊，
1: 谢谢两位的分享，都是非常温馨的画面。那在这儿呢，也感谢两位对大熊猫的陪伴。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节目，成长四季，陪伴如一，这里是成长吧大熊猫2026，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2: 再见。
3: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4: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了吗？
3: 那行吧，走吧。
4: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5: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4: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6: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儿应该没问题吧？
7: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6: 好嘞，啊，
7: 走。
4: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8: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4: 我才不愿意呢。
8: 走吧，
4: 走。
9: 休息去吧。
10: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1: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2: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0: 开始6分钟，请听我讲。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4: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8: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4: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5: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4: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8: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3: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4: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5: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每每与共。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守边。
2: 这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

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你们这帮狗腿子，放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 给你把这给我盯住了啊！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除人命啊！快去！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所でも燃え草騒ぎ。人民軍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2: 情報を掴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3: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
2: 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
3: 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 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
4: 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哎，
5: 放人，
6: 放孩子，
4: 来，
6: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
0: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2: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0: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2: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0: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2: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3: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4: 别坐，
5: 喊什么？我死不了。
4: 局座，都是我的错。
6: 局长，谢阿弥陀佛，没抓住。
7: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都找到了吗？
6: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爷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7: 这个秦王爷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8: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

0: 董鹏的罪证，你把他交给我。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
1: 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0: 那又怎么样？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你什么意思？
1: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到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说，是我。属下看到胡克和谢亚平在一起。
4: 什么？
5: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7: 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6: 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哎，你替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入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秦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陈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

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0: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1: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深夜便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里边一定有问题。
1: 哥，我看见女的了。
0: 慢慢说，哪个女的？
1: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0: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1: 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0: 徐亚平。
1: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坐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个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0: 你说有人跟踪徐亚平？
1: 对。
0: 这徐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往那去。
1: 我跟你去。
0: 哎，走。
1: 走，黑子。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飘，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是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

0: 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1: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1: 邢亚萍，
0: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2: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3: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2: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3: 为什么？
2: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3: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2: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3: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2: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3: 我还真没有失望。
2: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4: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久美子。
1: 楠木さん。
0: 久美子。
1: 楠木さん。中継からどうして連絡をくださらなかったの？長いこと気にかけて。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你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
1: 给你留了封信。 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儿，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事他终于。
4: 喂，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
3: 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3: 我该如何面对？
5: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说来听听。
3: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

0: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他父亲报仇了。
1: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0: 什么真相？
1: 你知道吗？其实，
2: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站在山巅。
1: 岁月珍藏，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2: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3: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
5: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价值。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4: 是
5: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6: 今年呀，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既省了钱两全其美。
7: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
1: 郑重承诺四大宝

0: 账，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2: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2: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2: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2: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2: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2: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2: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御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是醇厚柔和。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5: 今年呀、啊、尤其是要办喜事的，想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既省了钱，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
0: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

0: 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蹬右腿，再前左腿。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坚持，放个肩膀上，这儿转，加油！
7: 19，最后一个。
1: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5: 你能走到多远？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这帮人，这不是挖滚的财吗？我们从此人对你拿出来的财产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为什么？不甘心，见不见不清。大哥没了，你竟敢开中国人的名单，你也配？
1: 时期，曾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吃饱场热闹，喝个饭。
2: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4: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家庭，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0: 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知情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这个混蛋
0: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他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1: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平。

0: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2: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于人，心怀义就是被你害死的。
0: 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
1: 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哥这个狗汉奸！
0: 啊！
2: 胡哥，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1: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王八蛋，出来！
1: 徐亚平，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亚平，危险，回去。

0: 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就是赵相凡，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1: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平，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1: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4: 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

你至少也要拿出点诚意来。请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妃

0: 能的，两位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可以把枪放，
2: 可以的，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梁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度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报道，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油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飞，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飞，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飞，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飞，你要永远记住我。梁飞。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
1: 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
1: 欢迎你加入我们。
2: 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3: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送过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3: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可被证实为日本间谍，其真实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
3: 什么？胡可是日本人？
2: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3: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可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

0: 在山巅。
1: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代代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

0: 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

0: 于您的珠宝吧。
1: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2: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戴在身上显气质。每款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牙。

0: 格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

0: 玉，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2: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3: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到黄金市，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1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以新场景激活新活力，我省各地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破土而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卸下高冷滤镜，拥抱市井烟火气，成都金牛宾馆开售手工包子、西式糕点，让更多市民体验到专属国宾后厨的美味。
0: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小而美、小而活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当前，巴蜀大地上一批各具特色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破土而出，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以新场景激活新活力，让优质文化服务如春风化雨，浸润群众日常。
2: 在成都市锦江区，锦官一老茶馆地处闹市一隅。作为成都市文化馆特色分馆，这里没有围墙，不设门禁，人们泡上地道川茶，还能听散打评书，参与插画艺术沙龙，甚至亲自登台表演。安逸屋檐下的这股烟火气，正是四川小而美、小而活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鲜活写照。
3: 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方式，
4: 每一次的表演都有一个特点，都不重样，老百姓也非常的喜欢这种形式。文化馆提供的是免费的公益的市民服务，就这种方式的话，对我们茶馆来说都是两个是双赢状态。
2: 成都市文化馆与茶馆开展社会化合作，前者负责内容策划，后者提供场地运营，非遗传承人、文艺志愿者协同执行各展所长，不改变产权和经营性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资源注入、活动联办等形式，将公共文化内容植入日常消费场景，充分提升了服务效能和资源利用率。
5: 我们现在跟成都的9家茶馆有了一个更深度的合作，把我们的公共文化的配套服务呢延伸到了居民的身边，用成都最原汁原味的生活场景跟成都烟火文化内容跟文旅新场景做了一个更深度的融合，全年大概不低于300场的活动全面展开。
2: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将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方向，强调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宜宾高新南区，一座形似竹笋的建筑给出数字化答卷。宜宾逸云数字艺术中心360度环绕光影剧场中，以宜宾山水人文为灵感的数字影像灵动流转，在馆内的 VR 体验区，观众带上设备便能沉浸式穿越古今。自2024年开馆至今，这里已累计接待观众40余万人次。
6: 场馆为市民提供了高品质的数字文化体验与艺术交流的平台，作为市级的研学基地，为川南青少年提供了科技素养方面的服务，有效提升了咱们区域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丰富了宜宾的文旅产品的供给。
2: 在达州市宣汉县的来路书院，公共文化空间好看不好玩的刻板印象也被打破，市民们围在数字化体验区，轻触电子屏，挥毫泼墨，书写丹青，体验数字书法的独特魅力。一旁的智能对弈屏前，人们两两对坐，落子交锋，给静谧的书院再添一份妙趣。立足千年古城底蕴，南冲浪中则盘活古城院落与闲置民居，建设了门神话、非遗传承基地等一批特色文化阵地，吸引不少艺术院校开展研学实践，以专业视角感受非遗技艺。
7: 以前觉得非遗都在博物馆里，离自己很远，没想到在浪中古城这样的小院子里能够亲手画门神画，特别有意思，是真的能学能玩能感受到文化。
8: 接下来我们还将深耕古城非遗资源，推进新型文化空间提质、业态升级和精准服务，构建主客共享。

0: 文旅共生的新格局。
1: 便民食堂搬进社区，烟火温情，温暖民心。在巴中市巴州区有一家社区共享食堂，它凭借平价餐食、丰富菜品圈粉无数，让辖区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经济实惠的热乎饭，实实在在解决了社区老人做饭难、上班族做饭耗时等难题，以满满人间烟火气点亮社区民生幸福底色。中午十一点，在巴中市巴州区西城街道的鸿福社区，刚刚营业一周的社区共享食堂里弥漫着饭菜的香气，香菇肉丝、家常茄子、包菜回锅肉，十几种菜品一字排开，热气腾腾。居民们排着长队，有序地挑选着自己喜欢的菜品。
2: 环境，生活那个菜品，那个各种各样配比的，营养都还是。真的是可以，我们上午锻炼到，中午回来休息到，就在那里吃了饭。
3: 这个应该是为老百姓谋利呀，所以说做到了，价格不贵，大家都愿意到这来吃，比较实惠。
1: 鸿福社区位于巴中市区的老城区核心，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这里不仅有大量的老人，还有不少上班族，吃上一口实惠饭成了大家普遍的愿望。去年十月，社区在走访调研之后，将原本计划打造的老年助餐点升级为面向全体居民的共享食堂，以每人每餐15元的价格提供实惠、方便、营养均衡的午餐。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还可以享受最高5元的优惠。
4: 每天的菜品出来之后都会留样，我们菜品荤素搭配，十几种菜品都是随便吃的。
1: 在政府补贴和社区支持下，共享食堂从创立之初就坚持保本微利、明码标价的经营理念。食材集中采购，统一烹饪，厨房也采用明厨亮灶模式，居民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每一道菜的制作过程。安全卫生又美味的实惠午餐吸引了不少的上班族来就餐。从今年5月20日试运行到现在，共享食堂日均接待就餐居民近500人次。
5: 我们通过社区微信群发动群众推广，让社区更多的受众了解到，使社区食堂成为日常就餐、老年助餐、邻里社交于一体化的社区综合性服务平台，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把共享、便民、惠民、安全8个字落实到实处，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社交上的幸福和邻里间的温情。
6: 卸下高冷滤镜，拥抱市井烟火气。成都金牛宾馆开售手工包子、西式糕点，让更多市民体验到专属国宾后厨的美味。
7: 下一站，上岸。
8: 今天是6月13号，早安。中考是青春的郑重作答，亦是少年逐梦的征程。过往点滴皆是积淀，日夜耕耘终有回响。今日早安寄语，愿所有考生从容落笔，旗开得胜。
9: 继续西威风

0: 不惜冠名天下。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昨天，2026四川省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在成都举行。通过献血者分享、表彰、特色科普节目展演等方式，呼吁全社会用爱心为生命加油。2025年全省全年无偿献血76.82万人次，采集血液125.75万单位，献血总量稳居全国第一方阵。600余家医疗机构与血站实现信息互联，1200余家临床用血机构全部实现费用实免，累计服务150,000人次，减免1.5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连日来，国道318线改建项目一标段正在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推进项目攻坚，确保今年8月顺利建成通车。项目完工后，道路将拓宽至18.5米，升级为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与通行能力将显著提升。国道318线改建项目一标段起点位于雅安名山区至安场城雅界，终点接国道318线与城区多营段，总长51.08公里。待通车后，大型货车、长途过境车辆全部经城外新建主线通行，有效解决雅安城区过境车流拥堵、通行安全隐患等问题，大幅提升通行效率。为了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至18轮赛程进行了调整。上周六，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举行了第一场比赛，德阳队客场战胜乐山队，跻身积分榜前3位置。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2: 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迎来一场焦点战，乐山味道非常队坐镇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场上对抗激烈。比赛第79分钟，德阳重装队成功攻入一球，最终将比分锁定为1-0，收获关键3分。
3: 特别是打进了自身进球，当时比赛非常焦灼，就是我们感觉全场也很闷热，也很需要一个进球，然后大家都很拼，然后拼下来那个进球就发生了，很高兴。
2: 比赛很燃，文艺表演也相当圈粉。白羽之城木川带来舞蹈《朱鹮》，再现朱鹮翩跹之美。前卫舞蹈《闲观礼乐》以6-1-5为主体，重现祭孔雅乐。此外，开场情景秀《岷江号子千年回响》上演古今同舟，激流勇进。木川草龙联袂德阳桃花龙同台飞舞，将非遗之美与竞技之燃完美融合。
4: 木川草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德阳桃花龙是地方经典非遗瑰宝。川超不只是体育竞技的赛场，更是四川各地文化交流、展示交融的公共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双龙共舞，打破地域界限，让各地优质非遗资源在我们赛场上融聚，互融共生。
2: 一场球赛不止于胜负，也点燃了城市消费的热情。截至目前，川超决赛阶段在乐山的7场比赛，场均带动餐饮、住宿、零售及文旅周边消费超1000万元。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迎来一场抢分大战，梁山好医生队坐镇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最终，梁山队凭借上半场补时阶段打入全场唯一进球，1-0小胜宜宾队。
5: 20度左右一个天气，有4级左右的风力啊。但是如果说今天要给
6: 比赛马上开始，
5: 好，随着主裁判魏山林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拉开帷幕。您现在宜宾队队内的射手榜第2，
6: 是的，
5: 阿库尔嘎

0: 直射向球棒，球进了。
1: 这球是由于出击没有成功，阿库尔巴准确的找到了队友，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梁山空翻。
0: 跟大家拥抱的应该是阿武加吧？那刚刚那个球啊，也是电光火石，我们要跟
1: 不错，再看一下。
0: 啊，就是来自于阿武加的一个头球后侧。
1: 你说这球吧，徐宏宇的确出击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就像到最后还那么的有悬念。当然，宜宾队的确也让我们看到拼劲，只是宜宾队的这种拼劲啊。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新房拆改、工地施工、家装翻新产生的一堆堆建筑垃圾该如何处理？是简单的被填埋堆积了之吗？近日，成都市城管委启动建筑垃圾专项整治行动，海量清运出来的城市固废并没有走向填埋场，而是奔赴成都市双流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基地，在这里改写垃圾身份。
3: 建筑垃圾它其实是放错了地方的一个资源，这其实会有废的混凝土、废的红砖，然后废的木材、废的金属，通过我们先进的技术把里面的这些杂质全部分离出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工艺是我们的机器人加人工分选，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挑选建筑垃圾里面的大致的木材、钢筋这一类的杂物，最后我们还要经过风选和光选，通过风选我们把里面的这尘子吹出去以后，然后通过光选分辨物料的颜色的不同，把这里面的其他杂物吹出去，这样的话让我的骨料的那个纯度更高。
4: 我们在厂区里见到的这个建筑垃圾变废为宝，那宝贝儿现在就真真实实的踩在我的脚下。
3: 大雨不积水，小雨不湿鞋，耐久性很好，它不会褪色。
4: 看我眼前的这一片景观，你可以想象出它曾经就是由那些杂乱的建筑垃圾构成的吗？
5: 让绿色循环理念融入城市发展血脉，推动建筑垃圾从城市之困到城市资源的绿色转变。
2: 展场观察，我们的观察继续。在宜宾翠屏老城藏着一座宝藏菜市场，它坐拥600年街巷底蕴和70余年市集烟火，可偏偏这个老菜市一路逛下来，它的新鲜感、趣味性让人越逛越喜欢。
6: 小花人掉了一只眼睛，这难道是店主的宠物吗？
7: 多少钱？
8: 200。
9: 寻找四川最接地气的菜市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宜宾桐梓街，出发啦！
10: 今天同学一大早来一碗宜宾凉面呢。
6: 你看这个土豆有多大，有脸这么大。
11: 桐梓街的由来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是老宜宾古城核心街巷，最开始是自发形成露水集市，摊贩们沿街摆摊，以柴米油盐、蔬果、禽肉为主。在上个世纪50年代，经过政府规整，定名为桐梓街菜市场，至今已经有70年历史了。如今的老街仍然保留着过去的老格局，成为老街坊买菜、年轻人寻味的地标。
6: 每天要包多少个呀？
12: 干杯！
11: 美食小吃现包现做，家禽家畜现宰现卖，这可能是我们如此依恋菜市场的原因之一。而另外一个原因，自然是因为便宜。
13: 来吧来吧，肯定是跳楼了，搞快点，来来来。
14: 当然也有例外。
13: 这个多少钱？
15: 200。
16: 哇！封你为菜市场王者。
14: 当然，这里也少不了一些稀罕玩意儿。
6: 老板，这个是什么呀？
17: 狗尾巴草。
18: 你说什么？
16: 原来是车前草。

0: 心提示，去菜市要赶早哦，不然老板可要收摊了。
1: 继续掌上观察，端午脚步越来越近了，挂艾草、悬菖蒲民俗习俗也提上了日程。记者走进成都的艾草菖蒲种植基地，提前探访端午香草货源，这一细看才发现艾草全身都是宝，妙用还真不少。
2: 基地大小差不多是一百亩左右的样子，这一排排还有这边都是我们为客户准备好了的，偏是1万多到2万分的左右的样子。面对大门的是挂在大门的一个左手边，就是挂左不挂右，挂高不挂低，不是这样挂，而是把它倒挂过来。在它保持嫩绿的时候，我们可以掐点尖尖，清水煮蛋，清热解火，还有一个滋补的一个作用。晾干了之后加清水的煎煮，可以用来泡脚还有泡澡，搓一搓然后熏房间里面的一个异味，它就是纯天然的，妈妈还是小孩还是老人皆可以食用。
1: 如今老牌宾馆也卖起家常包子，成都金牛宾馆售卖的招牌酱肉包6元一个，富油包4元一个，特色椒盐花卷1.5元一个，凭借着好口感收获了市民的青睐，星级味道变得触手可及。
3: 很多老成都都知道啊，这是金牛宾馆的大礼堂，但是如今这大礼堂变身成为了西饼屋和包子铺。走去看一下，这儿4:30才开始售卖的包子，现在已经有多少人在排队取号，而且每人限购5个。大家都想来感受一下这个国宾礼遇的包子到底什么味儿，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说起金牛宾馆，成都市民都耳熟能详，作为四川政务接待国宾场地，底蕴深厚，一直自带庄重氛围感，也是大众心中极具神秘感的老牌地标。如今这座老牌国宾馆卸下了高冷滤镜，院内大礼堂正式开售手工包子、西式糕点，把专属国宾后厨的美味带给市民朋友。
3: 包子类是限购5个，然后我们的花卷的话也是限购5个，花卷是有甜味和咸味的。
5: 我昨天打电话的时候说是4点钟放号，是不是就买包子还要
6: 开始卖？就买包子还要提前来取号？
7: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想着金牛是很多市民都觉得很神圣的一个地方和神秘的一个地方，但现在的话，其实我们金牛是想向市民说，我们是开放的金牛，也欢迎大家来金牛宾馆转，来金牛宾馆看，也欢迎大家来金牛宾馆感受金牛的这些国宾厨师所制作的美食。我们的大厨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政务团体的一个服务团队，然后以及我们重要任务的接待团队，他们都参与过我们的大运会的一个接待，以及我们去年的都江堰的中法会晤的这个餐食的制作的团队。
5: 对，就别看说是我们给市民包的一个小小的包子，然后它都是背后一个很强大的团队来做的，
7: 包括我们的食品也是，每天我们都有检测的一个报告会贴给大家市民来进行一个查看，后期我们也会开放我们的市民去进行一个探店，就是实地的去看我们大厨整个的一个制作过程，包括我们从最开始的和面、切肉，然后煮肉这样的过程，我们都会开放让市民去参观去看，能真正的放心。
4: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包子、西点、面点均由金牛宾馆资深厨师团队亲手制作，店内包子、西点统一下午4:30准时开售。为了抢先吃到热乎美味，不少好吃嘴3:30就到场排队取号。
8: 昨天听朋友在说，所以说今天就过来尝试一下。
5: 有感受到这么多人这么的热情的这种包子铺吗？
8: 想象过人多，但是没想过这么多，而且
5: 还要取号。
8: 对，还要取号。刚刚我们又问了哈，他们说的是为什么要限购，就是保证年轻人，因为年轻人6点钟下班，年轻人也能够吃得到。
5: 来好奇一下，是这种国宾味儿的包子是什么味儿吗？
8: 对，就好奇来卖一下，然后跟家里面人分享一下嘛。
5: 今天预计买几个？
8: 刚刚问了，说的只能限购5个，就买5个嘛。
4: 中式面点定价亲民，性价比十足。招牌酱肉包6元一个，富油包4元一个，特价椒盐花卷1.5块一个。为兼顾更多市民品尝体验，门店实行限购规则，每位顾客包子限购5个。
5: 目前在售卖的包子呢，一共有2种，一个是这个金牛酱肉包，一个是金牛富油包。价格呢，酱肉包是6块钱一个，富油包呢是4块钱一个。再来看一下，还有花卷。也是每人限购5个，应该也是蛮抢手的。是金牛椒盐花卷是1.5块一个。

最开始我们是想着做400个，然后想让大家感受一下，到后来然后我们做到700个，结果每天来的市民还是觉得不够，然后后来我们就每个人限购5个，限购5个的情况下，现在我们每天的

0: 薄冰糕点大概价格是怎么样？哦，这柜子里面有很多，有芒果蛋糕，大概价格是20块钱一盒，有提拉米苏也是20块钱一个。但好像除了这两款之外，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种类，目前上面是没有标价格的。看看别人都购买了一些什么。这个盒子蛋糕多便宜的呀？
1: 20元一盒，它是提拉米苏。哦。
0: 那这些面包的价位大概在多少？
1: 大概在9元9.9的，然后肉松面包是12的，然后草莓甜甜圈也是9.9。
2: 不止日常面点甜品，最近还上新了特色川味小吃，麻辣五香两款风味兔头同步售卖。端午将至，清香白粽2元一个，特色火锅肉粽3元一个，品类丰富，选择多样。
0: 都买了些啥呀？
3: 买了酱肉包，然后富油包，然后兔头。哦，
0: 基本上他这儿，我刚另外一个小姐也是满载而归，是不是？你是之前来买过还是
3: 没有
0: 第一次？那怎么想着来这儿感受一下？
3: 因为他这个酒店不一样嘛，他做出来口味可能不一样，
0: 还是有所期待，是吧？
3: 对，
0: 想来尝试一下。今天几点来的？
3: 3:30。
0: 3:30就来排队了。好努力啊，为了吃这一口。刚刚那个蛋糕是觉得太甜了吗？
3: 不知道，我们还没说买呢。
0: 我刚才问了一下，那边都是低糖低盐的，好像还甜的还好一些。你好，我看你买了好多，都买了些什么呀？
4: 就不知道，就是
0: 都买了，
4: 包子我都买这儿。
2: 现场不少市民表示，专程冲着金牛宾馆的国宾名气前来打卡，一直好奇国宾国宴集餐时的口感，如今平价就能体验，十分值得。
0: 那你觉得价格方面怎么样？
3: 还可以吧，应该。平时差不多吧。
0: 像他那个面包9.9一袋，
3: 还可以，外面还可能不止。
2: 金牛宾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依托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的城市文旅氛围，金牛宾馆敞开园区，欢迎市民入园闲逛赏景，沉浸式感受院内园林景致，同时开放后厨美食售卖，打破国宾馆距离感，让市民平价体验国宾礼遇，感受专属的星级烟火风味。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巴中的光雾山以红叶闻名天下，但是你知道吗？这座以云雾命名的山峦，云海日出也是一绝。当旭日穿云而出，霞光遍洒群峰，诗意盎然的山水画卷，同样令人心生向往。

峨眉山市阵雨转多云，19到30摄氏度。黄龙阵雨1到13度。青城山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德昌阵雨18到25度。庐山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达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蒲江阵雨18到29度。岳池阴转多云，18到27度。大邑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延边阵雨20到28度。岳西中雨转阵雨14到24度。盈津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德格阵雨8到20度。小津阵雨10到21摄氏度。

0: 你俩拽我干什么？拽我干什么？你说干什么？你不能就这么夹着尾巴溜着虎眼呀！
1: 就是，你溜了，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做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按照你的主意去做的，
1: 可不能让我们给你当替死鬼。
0: 你看你俩说的这是什么话？
2: 我李唯恐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0: 我只是与楚玉和见面有些不方便，什么叫不方便？你们懂吗？你们郎氏三兄弟是怎么了？叫姑奶奶吓破了胆，当缩头乌龟了吗？啊！有本事冲来呀！这个楚玉和的声音你都听见了，
3: 这又怎么办？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0: 我出主意，你俩听吗？
1: 听，一定听，谁不听，谁是孙子。
0: 好，咱们现在就兵分两路，一路是你俩想办法拖住楚玉和，另一路是我，我去给你们搬救兵。
1: 搬救兵？搬谁呀？
0: 当然是我眼下的主子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1: 熊啸天和罗六姑能来救我们吗？
0: 当然，你们是不知道。
4: 楚玉和与熊啸天、罗六姑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他们只要见面，就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4: 行，那我想办法拖住他。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少则半天，多则一天。
4: 好，那你速去速回。
0: 还有，你俩抽时间把那个抓来的女共党做掉。记住，做的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4: 明白。

0: 我以为楚玉和是何等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却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妇人呐！
1: 你是何人？冷水滩二当家的狼淫。
2: 狼淫？
1: 我楚玉和是个平凡女子不假，但我今天来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夜郎自大的家伙的。
2: 你有何本事，还想教训我们？
3: 你我认识啊？你不就是那个被我打得屁滚尿流的地痞无赖吗？啊！楚大嫂，请息怒，巨堂大当家的狼金这厢有礼了。不知大嫂到此有何贵干呢？
2: 聚客于家门之外。 总是太不讲究，太不礼貌了吧，狼大当家的，咱们有话还是进去说的好。

0: 大嫂，想进我的聚义堂？
1: 不进，那我来冷水滩做什么？
0: 你当真要进？
1: 那是必须的。
2: 好，列阵。

0: 怎么样？
1: 我找了几个目击证人，他们说大嫂已经进了聚义堂了。
2: 楚大嫂，请坐。
3: 请。
2: 早就有所耳闻，
4: 楚玉和楚大嫂
2: 真是行侠仗义、胆识过人的巾帼英雄，今天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啊！
3: 郎大当家的，您太客气了。
5: 我大哥绝对不是客气，楚大嫂确实是穆桂英转世，花木兰再生啊。
3: 郎家老二，我在跟你大哥说话，用得着你插嘴吗？你算是哪根葱哪瓣蒜啊？你还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吗？你还知道礼义廉耻吗？啊，郎隐，你真是有人养没人教的家伙。穆桂英在世，还花木兰在生，你用不着阿谀奉承我，我也没有闲心听你说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屁话。
4: 楚玉和，
5: 打人不打脸呢。
3: 郎隐，还有郎家老三，你们还有脸吗？你们是吃人饭拉人屎，不干人事。你们爹妈真是白给你们披了一层人皮了。
4: 楚玉和，
6: 别他妈的给脸不要脸！如果你惹急了老子，
3: 惹急了你又怎样？
6: 我知道你很能打，而且也领教过你的厉害，但你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一人难敌数手，豪虎难驾群狼。我劝你，还是识相点的好。
3: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就是小小冷水滩聚义堂吗？
7: 我楚玉和既然敢只身前来，
3: 我就没怕过你们。就算他是阎王殿又怎样？阎王殿我也要把他砸个稀巴烂，掀他个地朝天。
2: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啊，想干什么？
4: 楚大嫂是我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岂容你们两个泼皮在这撒野？滚，给我滚出去！
5: 大哥，
4: 滚！
6: 大哥，
4: 快滚！
2: 楚大嫂，真是对不起了。你笑什么？
3: 郎大当家的，我刚才所说的话完全都不对你，你另当别论。
2: 另当别论？
3: 我坚信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解放军的意思呢？
3: 二者兼而有之吧。
6: 楚玉和，
1: 我要不杀了你，

0: 我不姓狼。
1: 对对对，还是快想办法，该怎么办吧？
0: 你以为我是诸葛孔明，一拍脑瓜就有办法想啊？我也没有办法呀。
1: 这么说，咱们只能等着那个李唯恐回来了。
0: 那个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能不能回来还是两码事儿。
2: 你说什么？李唯恐到了你们这里，他人呢？
3: 刚才还在这里啊，听到你开枪的枪声后，知道了来人是你，他就慌里慌张地走了。
2: 溜走了？
3: 我问过我的手下，李唯恐是从后门急匆匆地溜走的，至于他去了哪里，我们也不清楚。
4: 我清楚了，我完全清楚了。
5: 你清楚什么了？
4: 我清楚，
6: 楚玉和只身到了冷水滩聚义堂，
4: 狼氏三兄弟很快就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
2: 楚玉和是一个人去的冷水滩？
4: 我才不信呢，这肯定是解放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
7: 怎么？
4: 你想啊，
6: 楚玉和是毛泽东意识的女匪首，
4: 她现在的影响可以说是巨大的。如果她一旦有个一差二错，那么共产党的各层高官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
6: 楚玉和的只身前往，
4: 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引蛇出洞才是目的。
5: 那照你这么说，刚才你劝我带人去冷水滩解救狼氏三兄弟，那都是屁话了。
4: 不不不，去冷水滩是绝对必要的。
8: 绝对必要？
4: 如果冷水滩被解放军拿下，咱们就会更孤立、更显眼。唇亡齿寒，就是这个道理。
8: 你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南，一会儿北，你这话说的不是自相矛盾吗？
4: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狼氏兄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就像六姑奶奶和罗家大少爷罗克文一样。
8: 你少拿我们罗家说事儿。
4: 不说不说，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精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0: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9: 是，
1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9: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坦。

0: 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一。

0: 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

0: 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